早高峰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实时路况信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我们关注一下桥西的部分路段，目前呢需要关注长江路与迎宾南路的交汇路段啊，出现了拥堵情况，具体位置呢是在灌南中等专业学校的北侧路段啊，这里呢也是与长江路小学这个中间的相隔路段啊。另外需要关注一下颐和路与幸福大道的交汇路段，靠近扬州路实验小学的南侧，目前呢也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继续关注一下在新港大道与扬州北路的交汇路段啊，目前呢也存在着车多缓行的情况，这边呢是靠近我们的这个新城华府小区曹庄新村曹庄新村附近。再来关注一下长江路与苏州南路的交汇路口向东啊，这个具体位置呢是靠近长江路小学朔向湖校区的北侧路段啊，也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再继续来关注一下桥东，桥东呢目前需要关注军民路与新兴北路的交汇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情况啊，这里呢是在我们的民生大桥东侧红绿灯路口处，这个路口向东延伸的这一小段范围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也靠近我们的武家苑以及新安小学的北侧路段。

还有一条路段呢，是在惠泽路与我们的太仓路的交汇路口啊，也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这里呢是靠近凤凰东郡小区的南侧路段。其余路段目前呢都处于平稳运行当中，但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这个早高峰出行呢，我们经过学校周边的路段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尤其是要注意观望啊，这个通行时段是否是正处于通行时段当中啊。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目前，因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国道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要

监局九月一日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记者一号从在北京举行的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将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举行。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抓早抓小，通过科学举措降低或消除学生近视新发人数，在一个学年内实现学生总体近视率零增长或缓慢增长。可以说云南省的实践报告告诉了我们啊，防近视没有捷径，但是有路径啊。这个路径该怎么走呢？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啊，抄一抄这个优等生的作业吧。一个呢，就是调整作息，把睡眠时长写进开学课表。都知道我们的课表里面啊，有这个上课的时间安排，当地呢把睡眠时间也安排进去了啊。云南多索林近视学校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向时间要势力。当地湾塘小学的作息表啊，是晚上9点准时熄灯，确保学生每天睡眠10小时以上。孟连县腊福小学、鹤庆县新窝小学同样将睡眠管理列为头等大事。充足的睡眠是眼睛自我修复的黄金期，比任何眼药水都管用。再一个就是清空教室啊，要落实课间15分钟的硬指标。新学期呢，最怕看到的是下课铃响，孩子们依然盯在座位上啊。云南的经验里有一条极具操作性的方法，就是清空教室。比如当地陆良县鲁一小学2年级2班，严格执行课间15分钟清空教室制度，要求学生呢必须走出教室，接触自然光，从源头上减轻用眼负担。只有让眼睛放松，才能避免视力透支。第三方面呢，就是改造环境啊，这个细节当中的护眼秘密啊，像这个开学前的大扫除啊，不仅是擦桌子，更是调整视觉环境的好时机。当地这个孟连县异地小学啊，不仅安装了护眼灯，还贴心的设置了卡通远眺点，张贴了坐姿儿歌海报，每个月呢根据学生身高调整课桌椅高度。弥渡县西庄完全小学呢，更是用7个细字诀将这个桌椅高度、灯光亮度、用眼距离细化到每一个人。还有第四个方面，就是趣味护眼啊，把这个被动防控变成主动喜欢。云南的经验证明，让孩子在户外活动起来啊，活动起来是防控近视的治本之策。当地的湾塘小学呢，将民族舞蹈融入课间操啊。还有不少学校将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大课间和课后服务，孩子们在笑声中完成了2小时户外活动，睫状肌也得到了充分放松。当然啊，除了学校注重管理，家庭也不能空缺啊。云南的零近视学校呢，全都严控电子产品，

啊，向当地的这个蜡福小学通过家教协同，让手机彻底远离校园。比如祥云县实验小学一年级四班就通过家长会统一家庭防控标准，严格控制孩子电子产品使用时长。新学期家长要与学校达成共识，做好监督，在家也要少用电子产品，多陪孩子阅读或是进行户外运动。当地教育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防近视呢不是为了追求零近视的数字，而是为了守住孩子们眼里的光。新学期呢，也希望这些好经验能抵达更多学校啊，让健康第一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让孩子们不仅能学到知识，更能拥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小段的歌曲，稍后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新学期开始啊，这个很多这个小朋友们呢早起吃饭可能没有什么胃口啊。那么这个没胃口的情况啊，我们该如何来处理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来进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来先来聊一聊这个早餐呢，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应对呢？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

0: 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3-449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今早大家吃了什么早餐呢？那是这个豆浆油条，还是稀粥包子呢？早晨的餐桌啊，是很多家庭一天中紧张的战场，尤其是家里有上学娃的家庭啊。孩子呢总说没胃口啊，搞得家长很焦虑，于是呢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有些孩子就简单吃几口，甚至空腹出门。其实呀，很多孩子呢不是不想吃早餐，是他们的身体还没准备好。想一想，有多少孩子啊是早晨一起床啊，洗个脸刷个牙啊，就坐在那儿，眼睛还没睁开呢啊，就开始准备吃早餐了，是吧？早晨起床的时候啊，咱们的身体呢处于分解代谢占优势的状态，生长激素、皮质醇水平较高，胰岛素水平较低，同时呢消化系统启动需要时间。如果孩子起床太晚，活动量不足，或者是起床到上学之间时间太短，

的这个消化系统啊，还没来得及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出现早餐没胃口的自然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就是夜间血糖波动啊。如果前一天晚上晚餐过晚，晚餐碳水比例过高，凌晨可能出现反应性低血糖，导致早晨皮质醇应激性升高，出现恶心或者是食欲抑制的表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强行进食呢，可能被身体感知为压力，就从而会进一步抑制食欲。

那我们该如何这个好好的让孩子能吃一顿早餐呢？我们可以分三步来做。第一步就是唤醒消化系统。孩子起床以后呢，可以先喝一小杯温水不用太多，50到100毫升都可以，里面不要加蜂蜜或者是糖我们呢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几次深呼吸，促进胃肠蠕动。如果起床到出门时间太短，那我们可以提前一点叫醒孩子，给他留出足够的身体缓冲期。第二步就是先液体后固体意思就是先进食液体再进食固体液体食物经过胃的时间短，不容易触发恶心反射，更容易被孩子接受，像温牛奶无糖酸奶、温水冲的燕麦糊。那接受液体食物以后，孩子的早餐呢可以再过渡到半流质，比如说蛋羹杂粮粥豆腐脑这个挑孩子喜欢吃的就行了。再一个就是记住三口原则如果确实是这个孩子早餐吃不下太多，那我们就吃三口，比如说一口蛋白质用鸡蛋或者是奶酪这个都可以。再加上一口碳水喝一口杂粮粥或者是吃一口全麦面包，再来一口水果。这个组合虽然总量不够，但是可以提供血糖稳定来源和蛋白质启动信号，避免空腹上课导致发生低血糖再导致注意力下降的这种连锁反应那么含有膳食纤维或是粘性较强的食物，比如说全麦面包苹果燕麦糊可以在胃中形成粘性团块，延缓放空，减少饥饿感和血糖波动，从而改善一整天的能量稳定性。所以有的时候别觉得孩子早餐怎么就吃的这么少他会不会饿着能不能抵到这个撑到这个中午吃饭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生活中有些家长容易出现孩子必须把早餐吃完的这种控制行为，而孩子呢会选择用不吃来表达自主权，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早餐选择权还给孩子一部分，比如说可以让他前一天晚上参与选择早餐内容，接纳孩子早餐吃的少的现实少说再吃一口，多说尝一口就好，甚至呢偶尔让孩子承担不吃早餐上午挨饿的自然结果，这个或许比我们的催促更能教会他吃早餐。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分享一小段的歌曲啊，稍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1: 早餐啊，

一种有趣的歌曲分享到这里，欢迎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秋高气爽啊，正是登山的好时节啊，但是呢这个爬山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一定要规划好爬山路线。最近呢，宁波啊一处山域内，一名男子爬山时迷路被困，急需救援。接警之后，消防员火速赶到山脚。起初呢，消防员根据男子发来的定位上山搜寻，可是搜救途中被困男子电话一直处于忙线状态，始终无法取得联络。当消防队伍这个救援队伍啊抵达定位标记的地点之后，现场却空无一人。经过多次尝试呢，消防员终于再次联系上这名男子，双方开启实时位置共享。消防员结合男子描述的进山起点，重新划定搜救方向，一边搜寻一边大声呼喊。很快被困男子听见呼喊并做出回应，消防员循着声音成功找到了他，并将其安全护送下山。那么根据了解，被困男子杨师傅今年57岁，来自湖南，在宁波工作呢已有多年，平时啊热爱运动，体能较好。周末他特地过来爬山，顺着步道登顶以后打算换一条新路下山。他呢一路沿着小溪走，但是走着走着发现这路啊越来越难行了。情急之下，杨师傅向 AI 软件询问下山路线， AI 回复称沿溪沟下行是错误方向，应绕开溪床往高处山坡走。他呢就按照 AI 指引一路攀爬，但奈何灌木丛密啊，坡陡路滑，在这个山间啊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个来回，最终体力耗尽，彻底迷失方向，不得不报警求助。所以也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去到不熟悉的地域啊，尤其是登山的时候，千万不要单纯依靠 AI 判断山林路线，因为这个 AI 给出的路线建议呢，很可能会脱离现场实际情况。同时也提醒大家，登山游玩啊，请选择成熟正规的游览步道，不要随意开辟陌生的下山路线。

0: 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最近啊，有一个视频啊，说这个广东一女子路上捡到90多万黄金，引发广泛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了解啊，在8月25号下午4点16分左右，一名小伙子骑两轮平衡车途经深圳水贝万山东通道，行经减震带时车身颠簸，随身携带的装金袋子悄然破损，金块坠地，他却浑然不觉，径直离去。约1分钟之后，骑电动自行车路过此地的蔡女士发现了这块金块。她在水贝从事黄金批发多年，一眼便掂量出它的分量，一看就知道很贵重，失主肯定着急。蔡女士环顾四周啊，没有看到有人找东西，而自己呢还要赶着带娃回家，略作停留之后啊，将金块交给了水贝万山商场保安，留下联系电话便匆匆离开了。1个多小时之后，失主在民警陪同下赶到商场，经调取监控逐帧核对，确认无误之后，金块顺利物归原主。据了解，这个金块啊，重758.9克，价值90余万元。事后，记者联系到蔡女士，而面对捡到90万元的惊叹，她的回应呢，平淡的出奇。我觉得这真的是小事一桩，举手之劳，换作是谁都会捡起来交给警察或者保安吧。据这个保安队长张启维说啊，从业以来呢，他经手或听说的水贝贵重黄金珠宝丢失事件已有近20起，最终全部物归原主啊。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商户呢误将一包黄金饰品当作垃圾丢了，公司发动保洁和保安在垃圾房翻了3-4个小时，硬是把它找了回来。此前呢，也有过曾经也有过这个类似的报道啊。在今年5月20号，广东深圳一名女子在罗湖水贝珠宝广场捡到一包黄金。这名女子的同事陈先生回忆啊，说当时他们在路边的凳子上发现了一个包裹，捡起来一看，里面有11条黄金首饰，大概50克，价值超50000元，捡到立即报了警。警察过来之后呢，刚好有人回来找这包首饰，经过反复核实啊，确认此人就是失主，便当场归还。失主还买了几瓶水，对他们一行人表示了感谢。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友情提示大家啊，这个贵重物品如果不慎丢失了怎么办呢？那尽量就是先不要让它丢嘛，是不是？上下车呀、购物、吃饭这些忙碌的时候啊，离开前一定要摸一摸口袋，确认东西都在。另外，贵重物品呢，尽量贴身放好，不要放在容易掉的兜兜里。万一不幸丢失，不要慌啊，第一时间打110，并且尽量提供准确的时间、地点和物品特征。

与拾金不昧相反啊，有一个人呢，在一些地方会悄悄地伸出自己的鬼手。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在8月26号啊，一名老年。

邓女士一再向他确认要涨50元面值还是要10元面值的钱，老人呢就一直要求要尾号带8的钱，随即将邓女士手中的一沓营业款拿过去自行翻账。邓女士察觉异样，迅速将现金收回，老人呢很快离开了。邓女士心存疑虑，再次清点现金，发现钱少了，随即拨打110报警。那么邓女士回忆称啊，整个过程呢始终在自己视线范围内，唯一脱离掌控的就是现金被对方拿在手中的那几秒钟。民警到达现场之后，随即调取店内监控回放比对，发现该名男子在接触现金时手腕存在明显的不自然回弯动作。经过逐帧分析研判，民警确认这名男子在翻看钞票过程中利用右手无名指将部分现金折叠后藏匿于掌心，以俗称鬼手的手法在极短时间内窃取人民币260元。锁定违法嫌疑人的身份以后，民警立即对其活动轨迹展开追踪研判，发现这名男子呢已经离开灌云前往灌南县境内。为尽快追赃挽损，民警随即驱车赶赴灌南，当天下午1点呢，在我县境内呢将其成功抓获。从接到报警到抓获违法嫌疑人，全程仅用3个小时。经过询问违法嫌疑人温某，对这个他的这个盗窃事实供认不讳啊，目前被盗现金已经全部追回并发还邓女士，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尤其是我们的商铺经营者们，如果遇到顾客以兑换零钱为由接近收银柜，一定要提高警惕啊，钱款要当面点清，钱柜随取随锁，如果发现财物被盗要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拨打110报警。

节目尾声呢，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台风沙德尔及其北侧到槽外围云气影响，近期呢江苏降水天气多发啊。未来三天呢，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多分散性雷阵雨，不过雨水呢也将逐渐收尾。根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二号也就是今天，沿淮及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三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四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未来三天风力比较大啊，我们外出呢，除了防雨，也需要防范阵风。气温呢，总体变化不大啊，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港口地区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多云到晴，后天晴到多云。咱们灌南本地的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错啊，比较稳定，气温呢尤其是高温已经下滑，体感比较舒适，但是也同样是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风力较大的影响。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魅力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人大常委会召开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赓续红色基因，护航青春成长，无限开展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汤沟镇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4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31号，西安人大常委会召开月度重点工作交流会。西安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陆存梅参加会议。会上，西安人大常委会各委市汇报了8月份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和9月份工作计划，常委会分管领导进行了点评。会议强调，要精心筹备西安15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落实好各项会议制度，扎实做好现场调研、材料准备等工作，规范开展两关履职评议工作，确保评议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真正评出压力、评出动力、评出成效，组织开展好代表重点建议办理情况专题询问及满意度测评，以刚性监督推动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要认真做好换届选举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夯实筹备基础，严格履行法定程序，抓实业务能力培训，确保全县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圆满完成。要统筹做好各项代表工作，继续坚持好逢五接待代表制度，高质量编报代表建言，办好第3期代表讲坛活动，让更多的代表智慧转化为发展成果。要不断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坚持好人大讲堂双月学法等学习制度，强化制度执行，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机关政治生态。9月1号下午，由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联合主办的“赓续红色基因，护航青春成长”2026年冠南县中小学开学第一课在淮河路实验学校报告厅开讲。
1: 新学期开始，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本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与法治安全教育相结合，给同学们送上一堂内容丰富的思政法治大课。在红色铸痕环节，省金牌讲解员王涵讲述最美退役军人朱延春“臭爸爸”和他的军功章感人故事。第4中学教师陶世琴分享上马台的公共食堂，用鲜活红色故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开学第一课上，西安检察院围绕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结合真实案例剖析网络沉迷危害，引导学生科学健康上网。西安法院开展未成年人纹身专项法治宣讲，解读相关治理办法，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审美，拒绝盲目纹身。西安公安局民警开展禁毒科普，讲解伪装成糖果、奶茶、零食的新型毒品特征，提升学生识毒防毒意识。今年开学第一课紧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核心要求，创新思政教育形式，将红色基因传承、网络安全防护、法治警示教育、禁毒知识普及融为一体，内容贴合青少年成长实际，贴近校园生活，为学子们筑牢信仰根基，绷紧安全之弦，有效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新学期校园德育工作高质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0: 8月31号，汤沟镇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0次会议召开。
1: 代表们认真听取和审议了汤沟镇2026年上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审议通过了汤沟镇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国有和集体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代表建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强调，全镇上下要紧扣年度重点任务，以产业链条升级、镇村建设提质、民生保障增效、基层治理提标为抓手，干在实处，展现作为，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奋力谱写场镇融合、九乡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有关人事变动事项，依法选举唐勇为汤沟镇人大主席，唐启恒为汤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0: 随着新学期开学，这两天县新华书店迎来不少前来选购教材、教辅资料和文具的学生及家长。
1: 记者在县新华书店看到，不少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挑选学习资料，工作人员也忙着整理补充各类图书和学习用品。随着开学季到来，教材、教辅、文具用品以及课外读物等相关消费需求持续增加，县新华书店提前做好备货和服务保障，切实满足学生新学期学习需求。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华网报道，记者31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中江网报道，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江苏省推荐的12名候选人全部入选。他们中有接续守护烈士墓22年的乡村医生孔向阳，有30年帮教2000余人次的唐妈妈唐凤鸣，还有危急时刻多次跳河救人的火锅侠刘洋等。凡人微光，薪火成炬，他们用善行义举为中国好人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下篇。旧乡之境建制时间虽短，但是历史变迁还是有点复杂，需做一些梳理和考证才能一一厘清。千古以来，境处大湖之中，明清时期，海州、沭阳、安东三州县以大湖为界。名人方承浚诗云：“连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关于大湖，无论海州占三分之二，还是沭阳、安东分三分之一，于今他们都为桑田，其旧域大部分在今县境。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鹿塘公社因地处鹿塘河两岸而名，用公社一词来表述，建制年代便很清楚。话再说开去，县境以鹿塘为名的建制，前有鹿塘乡、鹿塘区之别，后有鹿塘乡、鹿塘村之分，在不同时期的鹿塘乡辖境大相径庭。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鹿塘乡为灌云县辖境。那时该乡因为地居南北鹿塘河之间而得名，这是鹿塘二字作为县境内的建制名称肇始。此鹿塘乡的境域在今老鹿塘河与柴米河之间，即孟辛庄镇的大丰、四新、李集镇的兴阳、安围一带。1942年，东灌戍办事处改为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鹿塘乡为灌云县第三区所辖。同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新辟了蜀红区，12月蜀红区更名灌三区，至1935年3月再改回蜀红区，鹿塘乡为上述县区所辖。1952年，灌云县蜀红区撤销河东鹿塘两乡，涟水县新成立鹿塘区，从高沟区划入复兴、西湖、九安、朔湖、调和五乡，从辉敦区划入万围、仙进、虹桥三乡。从这一年开始，鹿塘区与本文所说的旧乡开始关联。

1954年，鹿塘区撤销，原辖的乡分别归建于高沟区和辉敦区，但是这个建制一直维持到1955年2月，之后鹿塘的建制名称短暂的消失。1957年底，撤区并乡，高沟区下辖的四个乡合并为鹿塘乡。这一个鹿塘乡与民国18年1929年的鹿塘乡仅是同名而已，所辖之境18竿也打不着。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将鹿塘乡划为鹿塘、朔湖两乡。那年，鹿塘乡辖二围、吴围、中心、老围、红旗、张庄、同兴、条围、新民、兴庄、万围、九安等12个生产大队。1965年，将官庄大队改为鹿塘大队。1966年，将鹿塘公社的吴围和组建不久的朔湖两大队划归朔湖公社。2005年4月6日，鹿塘和里集两乡组成新的里集乡。2018年，撤乡并镇及里集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稽考罗列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旧乡留存一份建制记忆，至于乡境历史上是姓树还是连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回想当年，高沟镇由沭阳县改立涟水县，洋河镇由泗阳县划归宿迁市，板浦镇由灌云县并入海州区，他们哪一个不是名头响亮，实力杠杠的？而旧乡鹿塘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让人汲取呢？曾经的计量泵厂、职业高中，大约只有这3-5个名字还残留在他乡之人的记忆中。当下社会，人们对原籍概念早已古风不再，年轻人更是心安即故乡。如何让乡愁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学问题。二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一些建制变迁的规律。1954年，涟水县对鹿塘区的撤销就有1年多时间的脱虚，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不禁又想起某县乡镇合并的那个公案。古人云：“以史为鉴，知兴替。”改稿时，鹿塘中学已被撤并，抖音上有诸多鹿塘中学的学子发短视频，回忆曾经的少年时，感伤人世间的变迁。旧乡驻地在丁头庄，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西村有几户均住丁头屋，故名。我总觉此类的地名解说没有一点个性，似乎是说了也是白说。在那个年代，乡间的丁头屋比比皆是，而今全国各地丁庄之名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庄名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旧时，丁头庄是一个临近南鹿塘河（今老鹿塘河）的小庄。根据朔向湖城路的历史进程推算，它大概是在青石围湖屯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南鹿塘河曾一度为运道，一条东西小河与之相会，人们就在小河口筑设安家，繁衍生息。小河口便渐渐地发展为一个小集市。丁头庄一带有一个吴姓地主家族，据《吴氏宗谱》记载，这支吴氏奉吴惠春为史迁族。最初，吴姓人家从姑苏来安东经商，后来从岔庙北迁至朔向湖畔。到了清末，吴氏家族人丁兴旺，田地不断增多，势力也不断的壮大。待民国时，吴氏家族因势力强盛而成为小集之主。想当年，今新安镇朔向村的吴围、里集镇的中长一带，大量土地皆为吴氏家族所有。1950年，南鹿塘河调尾之后，旧河道失去了昔日的功用，随之风光不再。建县之后，丁头庄隶属于官庄大队，而随着鹿塘乡的设置和淮高灌公路的铺设，粮管所、供销社、邮电所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街心就向新河畔迁移。到了70-80年代，由于市场的放开，南鹿塘河大桥架设，马路两边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字长蛇般的街道，再加上南北街，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街。那些年，
每到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赶集，摩肩接踵，经常让过往的车辆受阻多时。2005年撤乡并镇，一些单位企业搬迁的搬迁，撤销的撤销，闲置的闲置，鹿塘街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衰落起来。热闹的鹿塘街背后散落着几处破旧的昔日单位的院落，但是依旧有一个建制乡所在地的气度。从街道到村头，从学校到医院，从村部到企业，都有一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地方。鹿塘村横跨大河两岸，一岸是街道，一岸是村庄。福庄是大河之南的一个小庄。去岁冬至，在小庄遇到了一位85岁的奶奶，记不得老人的姓名。当时听她说，她娘家是8间房。那天，老人在马路上一边倒着走，一边撸着秸秆，又告诉我这是在做刷锅把卖，2块钱一个。他还告诉我，他得过脑梗，所以要锻炼，并主动地说起往事家事。他当过妇女主任，那年头日子过得很难过。去年孙子参军受到表彰，儿媳们很孝顺。总之，碎碎叨叨的言语中是满满的幸福感。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福庄新建村庄，希望今后过上幸福生活，故名。几十年的盼望，几十年的辛劳，终于等来了最美好的日子。老人真是寿高福气多，福庄福庄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不用说，赵庄、洪庄之名皆源于姓氏，而官庄则源于田地的性质，旧时称官田庄。至于各庄有哪些人文掌故，待有机会来采风。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

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婉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婉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她加入共产党。八月底，由于惠美婉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
在灯光下，五个参

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啊。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瞪瞪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袖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

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

0: 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受台风沙德尔及其北侧稻草外围云系影响啊，近期江苏降水天气多发，未来三天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多分散性雷阵雨，不过雨水呢将逐渐收尾。根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啊，今天的沿淮及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三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四号天气进一步转好，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未来三天风力较大，外出呢除了防雨也需要注意防风啊。气温总体变化不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港口地区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多云到晴，后天晴到多云。

关注天气情况啊，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话题主题啊。开场呢，先和大家来提个小问题吧。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孩子呢，家里孩子兴冲冲的跑过来和咱们分享一件事儿，你呢头也没抬的，嗯了一声，吱应了一声。又或者孩子在路边蹲下来看蚂蚁搬家，你催他快走，有什么好看的？孩子捡起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当宝贝，你呢脱口而出，脏，快扔了。孩子用零花钱买了个你觉得没有用的东西啊，他说这是乱花钱了啊。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啊？如果有的话，给嘉玲留个言呗。嘉玲也想知道有多少家长是处于这种状态当中啊。为什么想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最近啊，

有一段视频，我觉得还是很多家长可能会刷到的。雨天的景德镇啊，有个男孩呢在路边摊前面停了下来，他呢看了看，观望了观望，然后买下了一片树叶。站在他身边的父亲呢，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说你这是乱花钱，催他快点走。父亲呢就安静地站在一旁，等着孩子慢慢挑选。他的举动呢，并不是鼓励随意消费，而是尊重孩子那一刻的审美与情绪。事后啊，这个孩子说，来到景德镇以后呢，一直在下雨，摊位上的树叶是唯一干燥的。你看，这个咱们看到的和孩子看到的就是不一样，对吧？在他的眼睛里，他买下的不是树叶，而是一个晴天的景德镇。我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静静。一个晴天的景德镇呢，真的，我觉得在大人的眼里，可能那就是一片树叶，有什么用呢？又不值钱。但是在孩子眼里啊，那是雨天里唯一的干燥，是他对这座城市的美好记忆。很多时候啊，不是说孩子的世界太小，而是我们大人的世界太有用了。我们呢，习惯了用有没有用来衡量一切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观或者说价值观就是有问题啊，但是相对于孩子而言啊，我们呢就是习惯了这个说没意思，浪费时间，赶紧走，却忘了孩子眼里的光有多珍贵了。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什么是真正的富养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扫兴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小朋友说啊，大妈真扫兴啊，或者是咱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让你觉得很无趣啊，就是兴冲冲的去干一件事啊，却突然被泼了一盆冷水啊，就那种很扫兴的感觉，是不是？扫兴的这个词儿听起来好像是故意的，但是就这个成人和孩子们这个角度对比来说啊，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无意中扫了孩子的兴。给大家举几个常见的场景吧，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看看自己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孩子蹲在路边看热闹啊，看看小虫子呀，看看蚂蚁搬家呀。昨天嘉玲去接娃放学的时候也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啊，也挺逗的，在那边观察这个面包虫。就看一会儿就过来和他妈妈分享一下面包虫的动态啊，看一会儿就过来和他妈妈分享一会儿啊。嗯，孩子眼里的世界就是这些小动物们啊，比如说这个蚂蚁们啊，排着队搬食物，有的呢扛着比自己大几倍的面包屑，有的在互相触碰这个触角打招呼，就特别神奇啊。在他们眼里的世界好像真的就是动画片那样，我们看动画片真的就是看动画片，但在孩子眼里看动画片好像就真的是他眼中的那个小小的世界被放大了而已啊。所以好多成人看到的是什么呢？一群蚂蚁浪费时间啊，甚至有一些怕虫子的家长会觉得，哎呀，太吓人了，赶紧走吧。或者是哎，孩子呢捡起一块石头说，哎呀，妈妈你看这块石头像不像一只小兔子呀？哎，可能我们就会说，哎呦，脏死了，快扔了，什么兔子不兔子的。那在孩子的眼里啊，这块石头有两个小凸起，真的像兔子耳朵，哇，我发现了一个宝贝。但是在大人的眼里就是，哎呦，这破石头太脏了啊。我们这么在乎它，却被它全部抹杀。再来分享这个场景啊，孩子兴冲冲的跑过来跟你说，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得到小红花了啊。这时候哎，我们来一句，不错不错啊，下次继续努力，别骄傲了啊。让心情好好的。那我们会发现啊，我们说出的话呢也代表了不同的观点想法，

孩子呢是想着，哎，我今天表现特别好，老师表扬我了，我好开心啊，我想和爸爸妈妈分享，是吧？但是我们看到的或者是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朵小红花而已啊，不能骄傲，要继续努力啊。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或者是孩子呢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个小东西，你觉得没有用，你就说，哎呀，你这乱花钱，买这东西有什么用啊。孩子眼里的世界就是觉得啊，这个东西我喜欢，我用自己的钱买的，我很有成就感。但大人就觉得没用，浪费钱。或者孩子呢画了一幅画，兴冲冲的拿给咱看啊，你就说，哎呦，画的这什么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你看人家谁谁谁画的多好看。孩子眼里他这个画表达了什么呢？在他眼里说，我画了我们一家人在公园放风筝，我画好久，我觉得特别好看。但是大人就觉得，哎，技不如人，画的不好看呢。哇，这些场景啊，咱们罗列的还比较丰富了啊，就或多或少都有遇到过类似的时候吧。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家长又开始马上立刻反思了，那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好啊？我不应该这样和孩子说呀。别着急啊，咱们也不要先苛责自己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不爱孩子了，而是太务实了，太急着教孩子正确的东西了。这个出发点呢我们不否定啊，但是呢我们也得记住，孩子的情绪也需要我们来保护。各种颜色的头发，孩子分享的是快乐，我们回应的是道理；孩子展示的是创意，我们回应的是比较；孩子想要的是认可，我们回应的是要求。那久而久之，孩子就不愿意和我们分享了，因为他知道跟我们说什么呢，都会泼冷水，讲道理，提要求，那还不如不说呢。

那么长期被泼冷水的孩子会怎么样呢？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会慢慢的就是收敛他的分享欲，也或者是会和家长啊收起他的分享欲。也有可能会变得敏感、自卑、畏手畏脚，长大以后习惯性的自我否定。他心里有什么想法，第一反应不是我要告诉爸爸妈妈，而是说了他们也不会懂，还会说我。等孩子长大了呢，你再想问他学校里怎么样呀，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他只会说还行，没什么。啊，那个时候咱们再后悔就晚了。聊到这儿呢，突然想起一件这个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啊，那个是朋友家的孩子，也确实，孩子比较大，和爸爸妈妈相处起来有一些些小小的隔阂啊。有一天呢，就是和他们朋友一家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正好他爸爸妈不在啊，就和孩子闲聊，聊起来的时候呀，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让人心疼啊。他说有一次妈妈过生日啊，我给他买了一件礼物，他告诉我不要乱花钱。一起出去吃饭吧，爸爸妈妈也总是说啊，你吃吧，我们不饿，你自己吃就好了。他们总是把你要懂事你要听话挂在嘴边。他觉得很希望父母给他足够的情绪价值啊。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其实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还不错啊，很多孩子呢其实更关注的是父母对于他情绪的一个承接。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是吧？也确实啊，你想这个孩子给妈妈买礼物是一片孝心啊，妈妈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不要乱花钱，那孩子心里感受是什么呢？当然可能在成人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要考虑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东西的性价比啊，考虑家庭的收入啊，考虑支出啊，对吧？所以他爸爸妈妈可能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啊，提出不要乱花钱，这个我们不予评判啊。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就会觉得有些挫败，是不是我做什么都不对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孩子的影响啊是会有一些的，尤其是久而久之他就会

0: 愿意表达了。
1: 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雨已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岁时。
0: 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信息啊，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说小时候啊，我眼中的美好和激动，一些突发奇想的小点子都被父母忽略，他们扫兴，他们理性无趣。现在我是孩子妈妈，我依然天马行空，感受到生活点滴的小美好，我会呵护孩子的突发奇想。可我老公又是和我父母那种扫兴又理性的大人一样啊，他总是在孩子最需要呵护的时候给他泼冷水。大家发现了没有，扫兴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特点呢，好像也是会传承的啊。你像小时候被扫兴的孩子，长大之后呢，要么就变成扫兴的大人，要么呢就努力的不扫兴，但身边可能还有个扫兴的队友。所以说做不扫兴的家长，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打破这个循环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 Benton 啊，发来信息说，可惜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嗯，我觉得这话说的让人有点心疼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让自己快乐的大人嘛，也可以做不扫兴的家长，是不是啊？嗯，我能理解很多朋友这个希望从别人身上感受到那种情绪价值啊，但是很多时候，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要总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希望越大失望越高嘛，就是很多时候还是要自己创造快乐啊，这样会鸭娃还会引导我怎么教育他。他总说，你见到我要先抱抱自己的小孩，不能总是对我发脾气，还要多夸夸我。我觉得这样的直球啊，就很有意思，是吧？其实很多时候啊，父母呢，他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没有做父母的经验，他对于父母所有的经验都是在自己当孩子的时候获得的，从自己的父母身上获得的。所以，孩子和家长啊，彼此包容，共同成长吧，就是这样啊。如果实在是这个承接不了情绪，那咱们也不要说扫兴的话啊，你就听，倾听也是很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啊，说我儿子上三年级，是上次他在小区里捡了个蜗牛带回家养，我本来想让他扔掉，后来忍住了啊，陪他一起查这个蜗牛是什么品种的，吃什么，现在他每天都观察蜗牛写日记，可认真了。你看，忍住了那句脏扔了啊，换来的是孩子的观察力和写作热情，这个还是很值得的哈。那我们刚才聊了什么是扫兴啊，也知道扫兴对于我们这个亲子关系带来的影响，那如何才能做不扫兴的家长呢？咱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

0: 巴，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9，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2: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广告之前呢，我们聊了聊啊，这个扫兴到底是什么啊，以及扫兴对孩子的影响。那下面继续来聊聊，怎么做才能不扫兴呢？很多人觉得不扫兴啊，那就是顺着孩子来呗，有求必应，什么都顺着他。其实可不是这样啊，不扫兴的第一步就是先找回自己感受快乐的能力。你想想，自己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儿没由来的欢喜过了？看到一朵好看的云，第一反应是拍下来好像也没什么用。路过一家有趣的小店，心想算了，赶时间，下次再逛。闻到一阵桂花香，脚步都不停，心想哎，不就是桂花吗？我们对自己是不是也有点扫兴啊？久而久之啊，这种扫兴呢，不自觉的就带到了孩子面前啊，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失去了感受快乐的能力，就会看什么都觉得没意思没用，又怎么接得住孩子眼里的光呢？你想啊，咱们都不会为一朵云停留，又怎么能理解孩子为什么蹲在地上看十分钟的小虫子呢？所以呢，想做不扫兴的家长啊，得先从不扫自己的兴开始。

可以在生活中尝试着做一些小事儿，比如说啊，比如说早上出门看到阳光很好，停下来几秒钟，感受一下阳光照在脸上的温度。 或者是路边看到一朵小花，好奇一下它叫什么名字，凑近了闻一闻。又或者呢，孩子跟我们分享一件事儿啊，先别急着评判，跟着他的情绪走，他开心我们就跟着开心。到了周末呢，别总想着要干点有用的事儿啊，偶尔发发呆，看看天，陪孩子玩玩也是有意义的。 那么这些小瞬间呢，可以慢慢帮我们找回感受快乐的能力。只有

我们自己拥有看见快乐的能力，让自己先高兴起来，那才能读懂孩子天马行空的小心思。你想啊，自己都不快乐了，怎么给孩子快乐呢？我们自己都觉得生活没意思，那怎么让孩子觉得生活有意思呢？啊，我们说到这儿呢，我想分享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朋友留言说，在教孩子之前，自己先成为孩子啊，就说的特别好。什么意思？就是放下大人的架子，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蹲下来和孩子一样高，看看他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会发现，从孩子的高度看世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草丛里的花花草草变大了，地上的纹路变清晰了，连一只小虫子啊都变得有趣了。蹲下来和孩子一起看他眼中的世界，那条我们小时候没有走过的路，也许有不一样的风景呢。这个蹲下来啊，不是说身体上的蹲下来，而是心理上的蹲下来，放下大人的傲慢，放下我比你懂的姿态，真正去理解孩子的世界。

那么这里呢，我们要特别说一下陪伴啊。好多家长觉得陪伴呢，就是带孩子去游乐园啊，去旅游呀，去上兴趣班啊，要花好多钱，安排很多节目啊。其实不是的，最好的陪伴就是你在，孩子搭积木，你在旁边递一块，孩子呢翻绘本，你凑过去一起看，孩子呢在厨房帮忙，你分他一半蒜一起包，孩子踩水，你也脱了鞋一起踩啊，不用教什么，不用安排什么，就是在一起做一件事，那种感觉就很好。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朋友说，看似是陪孩子，其实是弥补自己小时候每次出去玩，我老公和儿子一起玩。你看，陪伴孩子的过程也是在治愈自己的童年。我们小时候没得到的，现在可以和孩子一起体验嘛，是吧？还有朋友说，暑假期间呀，每天安排孩子一起摘菜、煮饭、洗碗，连出去买菜都一起去。他负责提菜，我负责做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妈妈。这就是最好的陪伴啊，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活动，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起参与。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呢，学会了生活技能，也感受到了妈妈的热情和爱，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做不扫兴的家长是有奖励的。暑假有一天啊，这个天气预报下雨，还是陪孩子们骑车去了海边，遇到两场雨，但是我们看到了巨美的彩虹。你看，真的是这样，如果因为下雨就觉得扫兴不去了啊，就看不到那道巨美的彩虹了，真的是这样啊。不光是给孩子礼物，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很好的礼物呀。

其实呢，我们放下手机啊，放下有没有用的评判，就陪孩子一起浪费一点时间，又如何呢？对不对？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突然觉得平时对小棉袄有点凶了，以后一定改正，陪他快乐成长。从现在开始改啊，还不晚呢啊。绿绿说，我觉得自己是不合格的妈妈，可能我管的太多了，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要这么做啊，你有这个意识能反思就很好，管的多那还不是因为爱吗？只不过这个方式需要调整啊，咱们慢慢来。还有一位朋友说，我闺女上幼儿园，上次啊，她非要穿着公主裙去超市，是爱莎同款吗？说我本来想拒绝，后来想了想，穿就穿吧。她开心了一整天啊，见人就转圈圈。你看一件小事儿，孩子开心了一整天，对不对？穿公主裙出门又怎么了呢？没什么的啊。那么说了不扫兴的第一步就是找回自己感受快乐的能力啊，那具体

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到这里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和大家来聊如何做不扫兴的家长啊。其实呢，每位家长都在努力的学着怎么爱孩子啊，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一时找不到更好、更合适的。

0: 方法。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再来继续聊一聊到底该怎么来做呢？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啊，聊了聊这个不扫兴的事情啊，就是要先找回自己感受快乐的能力。那下面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叫做三少四多原则。三少呢，就是少讲大道理，少泼冷水，少提苛刻要求。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哈。咱们先来聊这个少讲大道理啊，你这个孩子兴冲冲的跟你聊一件事儿啊，最怕你来一句所以你要明白啊，这样开头的句子。比如说孩子今天说啊，在学校和同学吵架了，你立刻就开始讲同学之间要团结，你要学会忍让，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有没有想过，孩子有可能只是想和你倾诉一下，他需要的是共情，不是道理啊。你说现在的孩子啊，这种教育环境下，大多数孩子都是能明白这个道理的啊。但是道理再好，也得等情绪平复了再讲啊。先接住孩子的心情，你说的话他才能听得进去啊。那怎么接呢？也很简单啊，就是比如说啊，和同学吵架，你是不是特别生气啊？或者是被老师批评了，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委屈？就是你去感受一下他遇到这种事情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然后把他说出来，哎，让他觉得爸爸妈妈懂我啊。等他情绪平复了，我们再讲道理，他才听得进去啊。你一上来就讲道理，他就会觉得啊，爸爸妈妈只想训我，根本就不懂我，然后他就不愿意说了，什么都不愿意说了。二少呢，就是少泼冷水，这个也挺常见的，我觉得也挺伤人的啊。就像孩子用心给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你泼个冷水，买这个干什么呀？浪费钱。孩子呢，取得了一点小进步，你就上来就说啊，这有什么？别骄傲，人家谁谁谁比你强多了。或者孩子呢，这个跟你谈他的梦想啊，我长大了想当宇航员，想当科学家。这时候你来一句啊，就你先把你数学学好了再说吧。这样的话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长期被泼冷水的孩子呀，会慢慢收敛分享欲，变得敏感自卑，畏手畏脚。长大以后

习惯性的自我否定，他心里有什么想法，第一反应是，哎呀，说了也会被嘲笑，还不如不说。那肯定咱们也不想见到孩子这样，是吧？那怎么改呢？很简单啊，就是把泼冷水换成肯定和感谢。收到孩子的礼物啊，别说买这个干啥呀，试着说谢谢你的这个礼物啊，我们很喜欢。看到孩子的小进步呢，也别急着说要谦虚啊，可以尝试说你太棒了，我们都为你骄傲。孩子说梦想，也别说哎，就你也行啊，我们可以说你这个想法很酷啊，你可以为了他努力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先从眼下的这道习题开始，是吧？就一句话的事儿，但是对孩子来说感受是天壤之别的。哭笑无的，那么第三少就是少提苛刻要求了啊，要懂事儿，要听话，要像个大孩子，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些话咱们小时候好像听得挺多的啊。那么长大以后，也顺其自然的就把这样的话用到自己教育孩子上了。这些话听多了，孩子再有新奇的想法可能就不太爱和我们分享了，因为他知道说出来呢我们只会提要求，说应该不会理解他。其实比起符合各种要求啊，孩子更想要的是被理解被允许，所以我们呢少说一些你应该怎么样，多说一些你这样也挺好。比如说孩子想穿奇怪的衣服去学校，只要不违反校规，不冷不热，那就让他穿呗。再比如说孩子想把头发留长点，只要老师没意见就让他留啊，也可以，你可以和他聊聊，妈妈觉得不是很好看，那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觉得没意见那就让他留呗。再比如说孩子想尝试一个我们觉得没，也喜欢要求孩子懂事，是吧？但懂事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残忍的词儿啊。懂事的孩子呢，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学会了压抑自己的需求来讨好别人。他不敢说想要什么，是因为怕被说不懂事儿。他呢不敢发脾气，因为怕被说不懂事儿。他呢不敢犯错，因为怕被说不懂事儿。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很乖，但内心其实很压抑的。所以说不要总是要求孩子懂事儿啊，也要允许他偶尔不懂事，偶尔撒娇，偶尔犯错，偶尔提要求啊。就是孩子呢该有孩子的样子，不用那么早懂事儿。

我们来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张望云端的小月亮啊，说的挺好的。他说，没有一朵花一开始就是花，也没有一朵花会永远是花。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每个年龄段的思想，做个不扫兴的家长，和孩子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理解孩子，尊重孩子，被善待，被理解，被稳稳接住的瞬间，会沉淀为孩子一生的底气。将来就算人生遭遇风雨，他的内心也始终保有一片晴天。哎呀，这段话说的真的太好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叫 Nari 啊，说不扫兴太重要了，每一次扫兴甚至打断分享都是一次小小的挫败和打击。是啊，每一次扫兴都是在孩子的心里浇一盆冷水，浇多了那火就灭了呀。我们再来关注到莫蓉说啊，我想我就是那个孩子眼中的扫兴爸爸，其实我一直就想做孩子心中的最好的朋友啊。你这个能意识到就好，是吧，赶紧开始变起来呗。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儿子上五年级，上次他跟我说想养只仓鼠，本来想拒绝，后来同意了，现在他每天自己喂仓鼠，打扫笼子，责任心都强多了啊。写作文是不是也有素材了？是啊，允许孩子做一件看起来无用的事儿，反而是培养了他的多方面的这个生活能力啊，多好啊。我们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啊，真正的富养就是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嗯，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0: 但是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就是你首先你得有充足的能量去提供给孩子，那么就自己呢，先得做这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哈。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聊了三少啊，那四多又是什么呢？四多是什么啊？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接着说。
1: 知道你有多可爱，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4: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广告之前呢，我们说了三少啊，下面再来说一说四多。哪四多呢？多及时表扬，多耐心引导，多陪伴，多给予正向反馈。先来说这个及时表扬啊，真的及时表扬特别有用，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它是一种强大的激励工具，能强化孩子的积极行为。但是啊，表扬一定要具体，可不能总是笼统的说啊，什么你真棒啊，你真聪明啊，太笼统了，孩子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优秀。具体的表扬就是针对他的特定行为或者是成就给予认可，让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哪些行为是被认可和鼓励的。比如说他收拾了自己的玩具啊，我们可以说，哎呀，今天自己把玩具收拾好了，我觉得你特别有责任心啊。考试名次进步了，或者是哪一科的分数有提高了，哎，你可以说，哎，这阵子你都认真复习，进步是你应得的啊，为你骄傲。或者孩子帮我们做家务啊，我们说谢谢你帮妈妈做家务啊，有你帮忙妈妈轻松多了。就是这个各种各样具体的表扬，能够让孩子知道我做对了什么，以后他就会继续做。而且表扬一定要及时啊，他做了好事当下就表扬，你别等过了三天才想起来，那就没这个效果了啊。再一个就是要多耐心引导啊，遇到问题别急别骂啊，多问一句你觉得呢，还有什么办法呀。比如说孩子搭积木搭倒了，可能他就会闹脾气啊，这个时候我们别急着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呀，重新搭呗，也别急着帮他搭好，我们可以问积木倒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倒呢。可能这个过程呢需要来来回回说好多遍啊，孩子才能平复他的情绪和你来沟通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也要有耐心啊，一定要有耐心，哪怕孩子说的一些方法又天真又笨呢，也让他先试一试啊。咱们之所以会觉得孩子笨啊，是因为我们的怎么说呢，社会经验生活经验更多更丰富呗，无非如此啊。引导比纠正更能让孩子长出属于自己的翅膀，我们帮他做了，他学会的是依赖，我们引导他自己做，他学会的是思考和

解决问题。有好多家长就总念叨说自家孩子笨呐，什么都不会啊。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孩子真的是笨吗？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没给他机会自己试呢？所以啊，在教育这件事上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多问一句你觉得呢，孩子也许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再来说第三多，就是多陪伴。这个前面也提到了啊，再强调一下，陪伴呢不用安排特别的事情，也不用非得教点东西，就哪怕陪着孩子发呆都行，重点在陪，重点不在做什么。孩子对吧，这种他做什么你都在的感觉本身就是最好的陪伴。好多家长要说了，我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你真的没时间吗？扪心自问，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我们要记住一点啊，陪伴在质量不在时长啊。哪怕我们每天你陪个10分钟15分钟对吧，这个时间全心全意的陪着他，不干手机不想工作，比你陪他3个小时但是一直在做其他的事情强多了。孩子要的不是我们花多少钱带他去多少地方，而是我们在他身边，心在他的身上。第四多就是多给予正向反馈啊，孩子做对了什么呢？别觉得理所当然啊，哪怕只是主动收好了自己的碗筷，可以说一句今天表现不错呀，自己收拾碗筷了，孩子都会记很久的。被看见的努力才会被重复，你总看不见他可能就不做了，总看见的话他就会越做越好，可能家长会觉得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吗？是。是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不是想强化他的这个行为，以及让他以后能够一直做下去吗？那就不要吝啬你的肯定吧，不要吝啬你的肯定。比如说看到孩子今天主动写作业了，不要觉得这是应该的，是孩子写作业学习这是应该的，但你希望的是他以后一直能主动写作业，一直能持续这个你觉得他应该出现的行为，是不是？那我们就要去强化他，你可以说一句，哎，今天主动写作业不用我们催，进步很大嘛，是不是？或者是孩子今天帮你拿了拖鞋，别说这有什么，可以说一句谢谢你帮我们拿拖鞋，你真贴心啊，这样他以后也会主动帮你拿的。这种正向的反馈啊，不是虚伪的夸奖，而是真诚的看见孩子的努力和进步，并且告诉他。其实呢，每个人都希望被认可被看见啊，咱们扪心自问，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大人了，咱们是不是也总有希望被认可被看见的时刻呢？孩子更是这样的。那我们说了三少四多啊，还有要强调一点，就是不扫兴啊，不扫兴。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顺着他来呗，什么都听他的啊，不是这样的。不扫兴和溺爱纵容它不一样哦。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走上极端啊，就是走上两个极端，要么就什么都管控，要么就什么都这个顺着孩子啊，想干什么干什么，要什么就给什么，真的不是这样的。不扫兴是尊重孩子的喜好和情绪，但是守住原则底线，喜欢什么想尝试什么，在安全范围内放手让孩子去试，在边界之内给他最大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不扫兴。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搞错了啊。比如说你像那个在景德镇买树叶的孩子，可以对吧，尊重他的审美，但是如

孩子想尝试新的爱好也可以，只要不影响学习和安全。但是如果他三分钟热度，那就要学会坚持啦。孩子想留长头发不愿意剪也行，只要在这个学校规定范围内啊，你不剪就不剪吧。但是呢，长期不剪头发，哎，这个同学们会不会对你另眼相看呢？自由和边界啊，缺一不可。没有边界的自由是溺爱，没有自由的边界是控制。最好的教育就是在边界之内给孩子最大的自由。有段话，嘉玲想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和大家来分享。允许孩子为一片树叶心动，为一朵云命名，为一只小蚂蚁停留，这些小欢喜是童年最珍贵的礼物。而那些被善待、被理解、被稳稳接住的瞬间，会沉淀为孩子一生的底气。将来就算人生遭遇风雨，他的内心也始终保有一片晴天。也希望我们都能做不扫兴的家长，守护孩子心中的那片晴天吧。当然，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大人心里也始终有一片晴天。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

0: 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0: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0: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 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

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

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啊，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袖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啊，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

0: 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贯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2: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

0: 浦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冲绳有很多很美丽的花朵，随处可见，颜色都非常的绚烂，非常的纯粹，但是并不做作。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谎言缠成无解锁，锁住了前尘和颠簸，轻乱你眸中烟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一起来摇呀摇太阳，不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又要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呢？或者您近期单曲循环哪些歌曲？或者您在这段时间当中啊，听到哪些比较好听的歌曲啊，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无论是现在流行的，还是经典怀旧的，还是一些你近期听到的一些抖音比较流行的歌曲，大家都是可以点播出来。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哈，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记得啊，我们是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那左上角呢有红色的关注两个字儿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那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线上收听和观看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关注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年轻和我们奔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点播情况啊。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把美好的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啊分享出去，分享给我们需要音乐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下午的点播情况啊，我们的甜妹点播了一首《绽放吧向阳花》，来自善宇的演唱，没有问题啊。探案王者呢点播了一首熊天平的《火柴天堂》啊，没有问题。同时我们的神探点播了一首由王力宏等港陆群星合唱的《手牵手》啊，一首群星版的《手牵手》，没有问题。当然我们的梦中人呢点播了一首小薇啊，呵呵，小薇，天哪，你们就是要怀旧局是不是，就是要把那个年代的这种神曲都给他点完是不是。还有一首九妹留给我们的药司法，不知道药司法宝宝目前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有没有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梦中人宝宝啊，这个梦中人，这个药司法宝宝，梦中人已经帮你的歌曲点好了，点播了一首九妹送给你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那九妹的 MV 还是挺好看的。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呢，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啦。那今天下午的美好听音乐的时光现在就要开启了，我们第一首歌呢要播放的就是来自我们甜妹点播的，来自善宇的《绽放吧向阳花》，一起来听。

会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当然此时此刻的时间，大家如果在直播间进行线上收听和观看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第二首歌呢，要分享到的是来自探案王者点播的，来自熊天平版本的火柴天堂，一起来听。包括我们的小阿同学啊，点播了一首艾薇娅的请你停一停，没有问题。我们的小阿同学今天又换新歌了，是不是？每天点一首不同的歌曲啊，去听一听，对不对？去让我们的身心啊愉悦一点，对不对？喜欢听什么歌曲，就像我们的小阿同学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当然不要忘记我们刚说到的啊，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因为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呢，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感谢各位，感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来自探案王者点播的熊天平的火柴天堂，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探案王者》点播的熊天平版本的《火柴天堂》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送给我们的探案王者，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夜空，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 Messiter 啊，这个前面应该是什么语言呢？这位宝宝啊。
1: 冰冻一
0: 说给自己点一首刘森的《焰火青年》，助我们抵挡万难，勇往直前呢、这个名字就是野格的意思是吗？这位宝宝。
1: 火在燃烧我的心。
0: 那就送给我们的野格宝宝啊，送给我们的野格宝宝宝，没问题，没问题啊。这个前面应该是个 Jagermeet，算了吧。还是算了吧，不要在这，尴尬了，好不好？就是我们的野格宝宝吧，点播了一首刘森的《焰火青年》，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啊。那要在我们的直播间，要停留一会儿，好不好？啊，一起来欣赏其他人点播的歌曲啊，因为我们前面还有几首是其他人点播的歌曲，那也希望我们的野格宝宝能够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感谢我们的野格宝宝送出的小星星啊，非常的感谢。野哥宝宝有给我们点关注吗？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给我们点播一下，好不好？也是一位江苏的朋友啊，是灌南的朋友吗？野哥宝宝是灌南的朋友吗？感谢我们野格宝宝的关注啊！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野格宝宝啊，人在昆山呢，是在昆山工作吗？还是已经定居昆山了啊？老家是灌南的，虎云渡回高康安呢？想回到老家工作啊？先回了就回了康安，对不对啊？先回了工作就多隔离了周康安，是不是的？现在不要给自己很大的一些压力嘛，对不对？现在我觉得年轻人已经压力蛮大的了，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啊，如果我们确实在那边不合适，或者确实有10万分的心想要回到家乡的话，我们也可以试一试嘛，对不对？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定居昆山了啊。那可能要，在这个工作方面考虑呢，可能要更多一点啊，因为毕竟那边有房子嘛，是不是？定居昆山的话，那比如说，可能要考虑的周全一些，或者考虑的更加的仔细慎重一些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神探点播的群星版本的《手牵手》，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点播的王力宏等群星演唱的《手牵手》啊，一首非常正能量，同时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啊，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我看到我们的屏幕上方啊，已经飘起了很多的小赞赞啊，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我们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啊，可以点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呢，下次开播就可以提示到大家了啊。大家可以这样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可以跟主播一起啊插插话聊聊天呢，同时分享分享音乐，听听音乐，我们一个美好的午后就过去了，是不是？感谢我们爱如空气的点赞呢，我这个小赞赞一飘起来，我就知道是爱如空气或者是小啊同学的点赞呢。没看见，梦会实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青春奋斗吧。说点播一首潘越云的《痴情不是一种罪过》，没有问题呀、啊。那稍后给您安排。接下来我们要放送的歌曲呢，是来自梦中人点播的《小薇》这首歌曲啊。那这个要死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呢，我们的梦中人宝宝啊。为你赶紧呼吁一下全网啊！呼吁一下我们的药司法宝宝，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呢、啊？梦中人给你点播了一首《九妹》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来自梦中人宝宝点播的这一首《小薇》，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梦中人点播的小薇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大家刚刚有没有跟着哼唱呢啊？也是当年这个火遍大江南北，同时走街串巷的一首歌曲啊。感谢我们梦中人宝宝的点播啊，但是药师法不在啊。这个梦中人说，九妹、阿莲啊、小薇、小芳啊，还有军中绿花，是不是？都是那个年代的歌曲啊，也是暴露年纪的一些歌曲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野格同学啊，他说老家的品牌运营经理的岗位是不是都没得找的，就是我的建议啊，只是只限于我自己啊，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些比如说官方的一些招聘的平台，官方的啊，比如说一些政府层面的或者一些官方层面的一些招聘的那个平台啊，包括一些官方的一些公众号啊，都是可以去关注一些的。我要带你，因为对于咱们灌篮来说哈、啊、就是这个招聘会啊还是蛮多的啊，官方举行的这种招聘会呢还是蛮多的，我们野格同学可以去关注关注哈、啊，对人才网等等这些东西啊，都是可以去关注关注。那针对咱们灌南本地呢，也是有这个招聘会的啊，每年都会有，而且呢每年不止那么一场两场啊，我们可以关注官方的，比如说咱们灌南的微信啊，灌南发布啊，对不对，都是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5:02，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整点的广告啊，广告时间很短，那我们稍后呢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1: 音乐下午茶。
2: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七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如空气啊。对呀、啊、爱如空气说的这个人才网，我们野格同学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嘛，对不对？管南本地的人才网也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江苏人才网都是可以的。爱如空气说啊，俺明年回家了，去租定个学生子啊，死家子鱼还哭着待过年啊，等过年娃子也回了，过后呢，不趟给他活。行呢，你住哦，你住什么生意我都去支持你啊。你做什么生意我都会去支持你的。你要是卖衣服，我就去买衣服啊；你要是做餐饮类的，我就去你那边吃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野哥啊，说我看很多年轻人都回去了，好事情，家乡发展就是需要人。对啊，你看现在强富美高新冠男就是不一样啊。我们野哥同学也可以回家看一看啊。现在整个冠男跟以前真的是大变化，建设的是越来越好了，对不对啊？爱如空气说啊，好的一言为定，那必须的，一言为定。要不你煮煮了个什么把菠萝吃完啊那些东西啊。其实早餐也挺好的，早餐也挺好的，正好呢早上可以送闺女上学，上学完了之后呢也就收摊子了，是不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那个满大街跑，用那个喇叭喊的那种。我们野哥同学是几零后啊？野哥同学是几零后？反正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啊，就是满大街就是把菠萝啦，把菠萝吃完呢，把菠萝来了五年，有没有熟悉的朋友啊？有没有熟悉的朋友？这个顺口溜有没有熟悉的朋友啊？就是我那个年代小时候经常吃的这个瓷饭呐、八宝粥啊，那个时候还是自行车骑着的啊，后面有一个泡沫的箱子啊，里边就是那个可以做瓷饭呐、还有八宝粥的那个东西。老的都市每天都改变模样，年轻和我们奔放，我们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点播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我来看一下，因为大家点歌的激情非常的大啊。我们小阿同学点播的这一首来自艾薇的请你停一停，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小蛙同学点播的我们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请你停一停啊。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好听啊，而且这个名字呢起得也非常的有意义啊，请你停一停。其实，不管我们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去停一停，是不是？就像何炅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学会那种，叫那个什么钝感，我们一定要有钝感，是不是？就凡事呢，不要这么大的反应啊，凡事呢，我们都要钝那么几秒钟，再给出一些回答也好，还是给出一些方式也好，还是给出一些回应也好，都要钝一钝啊，我们都要停一停。也感谢我们小蛙同学的分享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野格同学。野格同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我们刚刚收到了一条这个神探宝宝的这个微信的这个消息哈。他说呢，听到你要找这个运营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工作啊，正好他朋友可能会缺啊。他朋友公司可能会缺这样的一个岗位啊。如果你这边需要的话，我稍后发给你，好不好啊？维运专业不就是运营专业吗？对不对？我们也是另外一位粉丝啊，说他的一个朋友正好缺这个运营的啊，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曾经我闭上眼睛。好，我们稍后呢，我稍后呢把这个消息转发给你啊，转发给你好不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野格点播的这首歌曲了。野格点播了一首来自刘森的《焰火青年》。他说呢，这首歌曲呢送给他自己啊，也送给我们大家吧，好不好？祝我们大家都能够抵挡万难，勇往直前。也感谢我们野格宝宝的点播，同时也感谢野格宝宝送出的祝福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野格宝宝点播的《焰火青年》啊，是一个专业的，是吧？但是方向比较大，之前在昆山。

好的，一首来自野格宝宝点播的刘森的《焰火青年》呢。那这首歌曲呢，是写给一代困顿理想的悲歌啊，焰火绚烂短暂，升空即注定坠落，这正是歌曲里青春的写照啊。那这首歌曲呢，编曲它的底色是清冷克制的，我们在整个歌曲的过程当中没有听到一些大起大落的一些篇幅，对不对啊？没有这个激烈的鼓点的轰炸，却把情绪全部压进到人声和歌词当中啊。同时配上这个刘森的嗓音啊，非常的沙哑的嗓音，带着北方土地的苍凉感，像是深夜独白的独自的独白啊，平静的外壳之下呢，却翻涌着无处安放的愤怒与疲惫啊。就是我们作为青年，新时代的青年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勇往直前，对不对啊？勇敢的面对困难。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一首，来自潘越云的《痴情不是一种罪过》，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青春奋斗吧》点播的一首潘越云的《痴情不是一种罪过》啊，刚刚听得非常的入迷，有点悲伤的感觉啊，是不是？那本来这个季节呢，就是悲秋悲秋嘛，是不是？但同时呢，这个秋天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啊，各种景色呀，你看树叶由绿慢慢变黄，同时呢，这个树叶从这个树上落下的声音，沙沙的声音，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我觉得啊，这个秋天的景色，我觉得比任何一个季节都会好看一些吧。大家也可以去捡捡秋啊，在这样一个秋季当中啊。我们的野格宝宝说万事顺遂啊，也祝福我们的野格宝宝都能够万事顺遂啊，一切顺利啊。同时呢，也祝福我们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都能够万事顺遂，一切顺利。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就是把王强的《秋天不回来》送给大家，正好非常符合现在的季节啊，一起来听这一首《秋天不回来》。

那伴随着王强的这一首《秋天不回来》，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在直播间跟大家插插话聊聊天，同时呢分享分享美好的音乐，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畅聊音乐，享受音乐。走过忧伤，当然咱们冠南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听的节目啊，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时间段5:30到6:30呢还有咱们的这个晚高峰的节目啊，大家也是可以锁定收听。当然在早上的8:00到9:00有早高峰的节目，在上午的11:00到12:00还有生活家的节目啊，大家同样的可以锁定时间去收听。那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

锁定收听，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在直播间的点赞、关注和支持，感谢大家。求求老天灵师。好了，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和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0: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0: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

要听课，并与惠美婉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婉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她加入共产党。八月底，由于惠美婉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5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
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绣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
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十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以及晚上九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是一波三折。起初呢，杨师傅的电话哈一直是处在忙线的状态，那消防员也是根据定位找了过去，现场却空无一人。那经过多次的尝试哈，双方呢是终于联系上，并且开启了实时位置共享。消防员是一边搜寻一边大声呼喊，最终呢循着声音找到了体力透支的杨师傅，也是将他安全送户下山。那事后啊，杨师傅呢是又气又悔啊，在对话框里质问 AR， 他还质问他了，说昨天不应该问你，我直接导航就好了。没想到 AR 怎么回复的呢？ AR 回复说，哈哈，确实要是直接跟导航沿成熟线路走，就不会遭这么大的罪了。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像个笑话哈？哎呀，听完这个事儿呢，真的是一边在讲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跟着捏了一把汗，对不对？又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就是杨师傅呢，体能不错哈，就是有运动习惯，本来是户外运动的高手了，却栽在了过度依赖 AR 上。这事儿呢，其实也给我们提个醒啊，这 AR 呢。看似挺全哈，但它终究是程序，没有实地研判的能力，也没法去感知山野里复杂的路况跟突发的这些危险。就是它给的路线往往呢是基于纸面数据的一个通用建议，一旦说脱离了现实场景，就可能变成误导人的错误指令。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各位听友们哈，就是平时你出门会不会依赖 AR 或者是导航呢？导航可能还是会依赖的，但是会不会让 AR 去给你规划旅游线路呢？有没有遇到过被 AR 带偏的经历呢？或者是被导航带偏的经历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迷路故事。在微信公众号下方给我留言，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关南综合广播907，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

0: 当然啦，杨师傅的这个经历呢，其实是一个关于科技与常识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让我们明白啊，科技呢它只是工具，它不是主宰。就是 AR 呢，看似总结的挺全，可以锦上添花，给我们提供各种参考，但是它绝对不能够替代我们自己的判断跟决策哈。尤其是在户外探险的时候，就是登山徒步这一类涉及人身安全的活动当中，大家一定要自己呢去规划哈，不要交给 AR， 永远比相信算法更重要，就是敬畏自然，相信常识。当然啦，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登山徒步啊，咱们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这个线路，尽量选择正规的步道哈，千万不要去尝试那些陌生野路。如果说遇到迷路被困的情况，这个时候还是要保持冷静，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哈，并且尽量待在原地等待救援。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这个杨师傅的经历啊，给大家能提个醒，就是我们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守住独立思考的底线。毕竟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对科技的全盘依赖。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关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行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有远程出行的各位小伙伴们，咱们还是要随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受台风沙德尔及其北侧稻槽外围云系影响，那近期江苏降水天气多发，那未来三天呢，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多分散性雷阵雨，不过雨水呢将逐渐收尾。那么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呢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那么四号天气呢进一步转好，全省呢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未来三天风力呢是比较大的，外出呢除了防雨，也需要防范阵风。那么气温方面哈，总体变化是不大的。那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到29度这样子。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

气情况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4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孩子们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哈，再叠加大家的下班流，所以相对来说晚高峰的车流量呢也是更加集中了。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关注到了桥东的具体路况，桥东呢在这个时间段主干道哈，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西这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车多缓行路段哈，桥西这边来关注到的是锦绣名城这一边，也就是在沿河路这边，这边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桥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主干道哈，那关注到其他的主干道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那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长江路小学西门的幸福南路的这个位置，那这边呢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现象。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哈，就是车多缓行和拥堵的路段呢并不是特别多，那在学校周边哈相对来说呢会比较集中一些，所以大家在刚刚提到的这些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

好啦，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大家呢依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是在下班的路上呢，还是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下班之后的时间又是如何安排的呢？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有孩子的家庭哈，下班之后呢依然还要关注一下孩子的作业，对不对？还是比较忙碌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行车安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刚刚也是关注到一些路况信息哈。当然车流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即使是就是桥东跟桥西拥堵跟车多缓行路段不多，但是呢车流量还是比较集中，尤其这个时段哈也是交通事故的一个高发时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个最近在网上引发大家热议的街头执法视频。那么在视频当中呢，一位女子她也是骑着电瓶车，趁着机动车道红灯停车的这个间隙哈，直接在马路中间横穿，结果和正常直行的另一辆电瓶车撞了个正着。那交警到场之后呢，判定她全责。那这位女士啊，当场就不服气了，抛出了一句灵魂反问，那意思是我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那面对这种我弱我有理的委屈哈，上海交警的回应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硬核啊，直接点醒了不少人。交警表示啊，不是你活该，而是按照交通法规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这位女士呢，为了图省事儿哈，没有去前方的正规路口掉头，而是看机动车停了，就直接从车流缝隙里横穿马路。她觉得车都停了，我过去怎么了？甚至反过来还指责对方不看人。但是交警呢，也是一针见血就指出了她的认知误区哈。正常在车道内直行的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交警呢也是表示哈，是你要看他，不是他要看你。这句话呢真的挺扎心，但是也太在理了。你想啊，左转就得按规定去路口掉头，如果你想横穿马路，法律规定必须下车推行。这受伤呢固然值得同情，但是同情呢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更

不能够成为违规的护身符。那最终呢，交警也是现场认定这名女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这一段视频一出啊，很多网友几乎呢是一边倒的给交警点赞了。大家支持的不仅仅是这个判罚，更是这种谁违法谁担责、不和稀泥的公众执法态度。所以呢，借着这个事儿哈，在晚高峰车流量比较集中的时刻哈，也是给正在路上，骑着电动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提个醒哈。那尤其是晚高峰路况比较复杂，非机动车和行人千万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的。就是关于非机动车路口通行，交通法规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大家呢还是要牢记哈，就是横过机动车道必须要下车推行，如果有斑马线或者是过街设施必须从那里通过，如果没有啊，也要在确认安全之后呢直行通过，绝对不能够骑着车直接横穿。第二呢，就是转弯让直行，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停车观察一下哈，让这个右方道路来车先行，转弯的非机动车必须让直行的车辆和行人优先同行。再者呢，就是左转也是有讲究的。所以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常识哈，大家在生活当中呢还是也一定要牢记哈。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特别说一句，就是我们经常说弱势群体，但是在交通法规面前没有绝对的强弱哈，只有对错的规则，法律的天平上没有弱势免责这样的特权。所以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走路，道路规则不是为了约束谁，而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晚高峰的路上大家再着急也不要抢那一两秒回家心切哈，大家也不要拿安全去赌运气，我们要尊重规则，这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这个时段呢，中小学生也已经开学了，但是对于大学生朋友来说啊，暂时也是还没有开学，但是呢也快到开学的时间哈。当前呢也正值就是即将开学的一个时刻哈，所以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些，就是有一些诈骗的骗局哈，大家呢还是要警惕，尤其在新生入学季哈。一些机构或者是不法分子呢，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这种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一些诈骗哈骗局需要防范。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

0: 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

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或者是调整高校招生计划，不得违反规定的招生程序，降低标准录取考生。在此呢也是提醒哈，就是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是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等非正规的渠道。第二呢，就是补录名额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呢，就是以补录名额为名哈，收取高额费用。那么在生活当中呢，赵某跟刘某哈，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广告称，本科补录名额有限，10万保上。那多名没有录取的考生还有家长转账之后呢，被他拉入了补录群，每天呢接收虚假进度信息，最后呢群组被直接解散，家长被拉黑，涉案金额超500万元。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呢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那么在此呢也是特别提醒，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啊、录取费、指标费等等进行补录的，这些呢均属诈骗。现在还要提防哪一些骗局呢？比如说 A2 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以及住宿费。就比如说张某啊，他也是利用 A2技术伪造某高校的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院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有10万余元。就是说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考生呢是应该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去查询本人的录取信息。另外呢，就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所以呢也是提醒，就是正规的学费缴纳呢，它都是有统一对公渠道哈、凡是要求把这个学费啊、保证金、住宿费等等转入个人账户的，这些呢都是诈骗。另外呢还需要跟大家特别分享到的，就是近期呢多所高校啊也是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不法分子呢也是打造热心学长学姐人设，以帮助解答问题为名，吸引新生加群或者是进行私下联系。那新生一旦加入这些非官方的群聊，轻则呢被铺天盖地的广告骚扰，重则可能被套取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敏感的信息，遭遇校园贷或者是刷单等等这些诈骗。那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呢是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那新生群内如果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信息，很可能是诈骗信息。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啊、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就是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大家务必要先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跟大家聊到了在大学新生即将入学季哈，那各位家长朋友还有新生们哈，需要警惕的这些诈骗骗局。说到开学啊，最近呢有个词条也是特别火，是关于孩子名字的，就是叫子涵子轩的时代呢已经成为过去式。不知道各位80后90后的家长有没有同感哈，就是可能大家还记得前几年哈，

紫萱、紫涵、一诺，那也是霸占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啊。就是有个段子呢，当时可以说在家长圈流传的挺广的。老师上课喊一声紫涵，一下子站起来四个孩子，就是同音不同字的。然后呢，老师还得靠高矮，然后戴眼镜来区分孩子哈。今年开学新风向哈，就是新风向是悄悄来了。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呢，占比是明显下降。就比如说在8月31号，山东德州各小学也是迎来新生报道，就是2020年出生的孩子呢是其中的主力军。那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那家长呢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就是有这个乔川还有锦瑜商好，就是记者发现哈，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当中呢，生僻字是明显减少了，而且呢大多是源自诗词，好记而且又好听。另外呢，在8月31号，河南郑州一所小学也是迎来一年级新生，就是老师翻看花名册哈，曾经扎堆出现的子涵呀、子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哪一些名字呢？映入眼帘的都是一大批古风名字哈，有浩寻、锦溪等等，一大批古风名字，就是以往的这些热门字啊，热度还在，但是不再疯狂泛滥，更多的是搭配风、浩、念等等这一些组合出新的花样。一位老师表示啊，在新生入班点名的时候感触挺深的。他也是表示像清月啊、修齐啊等等，就是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是格外亮眼，不再扎堆宣韩这一类网红用字，小众而且又有底蕴，一下子呢就让老师给记住了。那如今呢，家长取名字是不再跟风了，简约又雅致，诗词古风款是越来越多，而且班级的重名率那也是低了不少。有相关调查显示哈，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38.7%，较2015年增长近3倍。说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你家起名字是如何取的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不是也是取自这个诗词当中的一些用字呢？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取名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啊，大家呢还是要尽量避开这个生僻字，避免以后录系统啊或者是办证件会遇到一些麻烦啊。其实名字呢不仅仅是一个代号，它更像是我们父母给孩子的一份人生寄语吧，就是从当年的建国、伟强，到后来的子轩、子涵，再到如今的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比如说清月啊、修齐等等这一些名字，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代人的名字里面都藏着那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和审美的取向哈。就是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家长呢，愿意从这个诗词当中去寻找灵感，其实这背后呢，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回归。我们不再满足于直白的平安顺遂，而是希望把仁义礼智信的这样的一种传统美德，把这一份温润通透的期许藏在孩子的名字当中，伴随孩子一生。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晚高峰的最后时刻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3: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这个时段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也已经到家了，当然下班晚一些的朋友啊加班了，可能也在下班的路上哈。这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那希望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也能够缓解大家的工作疲惫哈。如果说觉得累了，大家呢可以把这个车窗呢摇下来，让晚风吹一吹，然后呢再听一听今天晚上的生活趣事啊，听一些段子，说不定能够让你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呢。在这里呢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吵架是怎么发生的吗？有位小朋友啊，他就问他爸爸同样的问题，爸爸想了想说，比如你妈妈和同事关系不好，这话还没有说完啊，妈妈呢立刻就插嘴了。妈妈说根本没这回事儿，我和同事关系好得很。爸爸是赶紧辩解说，哎呀，我不过是举个例子嘛。妈妈一听更激动了，说举例也不能凭空瞎说。爸爸也来气了，行行行，那你自己来给他讲吧。妈妈立刻反击说，你根本就是推卸责任。于是呢两个人是越吵越凶的时候，孩子呢突然大喊了一声停。现在我懂吵架是怎么发生的了。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很多时候争吵的导火索啊，根本不是什么大事儿，而是一句不过是个例子，或者是一句你推卸责任。所以啊，今天晚上回家，如果另一半问你今天路上堵不堵啊，千万别回还行，不过前面那车真够肉的，不然你可能就是下一个现场教学的主角了。
1: 这你别笑。

0: 说到回家吧，很多年轻朋友啊，最怕的就是带对象见父母啊。有位姑娘呢，谈了一位男朋友，爸妈呢催着带回来吃饭，结果那天呢，人还没到呢，爸妈不知道因为啥先吵起来，越吵越凶，谁劝都不好使。这吵上头了，劝不住，男朋友到了，哎呀，全程是闷着头吃饭啊，这氛围，第一次见面印象就不太好啊，根本是插不上话。一顿话就是一顿饭呢，吃完小伙子呢那也是如释重负的走了，终于吃完了。这个时候呢，妈妈突然一拍大腿说，哎呀，光顾着和你爸吵架了，刚才坐在这儿吃饭的那小伙子谁呀？哎呀，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沉浸式吵架吧，连未来女婿长啥样都忘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侧面说明吧，只要感情深，吵架都挡不住见面的热情才怪。各位带对象回家的朋友切记啊，进门呢先给爸妈倒杯水，把他们的注意力呢从互相嫌弃转移到考察女婿上，这才是关键。不过这爸妈确实有点不靠谱啊。咋当着外人的面就不能停呢？说完了家庭趣事啊，咱们再来聊一聊体重这个敏感的话题。有对夫妻呢，一天晚上去散步啊，路过一家店，门口呢有个电子秤，这老婆呢刚站上去一称，疑惑地说，咦，怎么重了一斤？于是呢，她老公说，可能是今天你换了靴子吧。于是呢，他老婆就把这个靴子脱了再称，结果重量竟然一点儿也没少。他立马冲店里喊道说，老板，你家的秤不准。老板呢笑着出来说，哎呀，你把鞋提在手里和穿在脚上有啥区别呢？
1: 你别笑，
0: 就怕空气突然安静。当时夫妻俩瞬间尴尬的想用脚趾抠出31斤啊。我想当时他们可能都把这个注意力啊放在这个数字上了。下次再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先不要着急质疑秤啊，先质疑一下自己的常识。好啦，在今天的907晚高峰开心一刻环节最后呢，也是跟大家聊了一些生活趣事哈，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些段子哈，能够让大家嘴角微微上扬，就是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儿，无论是吵架呀、见家长呀、称体重啊，其实都像极了我们每天要面对的晚高峰。有的时候急真的也没有用啊，吵那更没有用，不如换个角度笑一笑，让它过去吧。车子会动的，饭呢是会吃完的，体重体重明天再称也不迟。首先要让自己吃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嘛。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些就是段子或者是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大家在平凡的日子里有忍不住笑出来的瞬间。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907晚高峰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907呢，会在明天早上的8点到9点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早高峰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最后呢，就伴随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晚高峰》，我们就下期再见，各位。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各地将举行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重磅活动“心智领航，智启未来”人工智能主题展览将于明天到9月中旬在江苏省科技工作者活动中心对外开放。
1: 明天到6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
0: 体育方面，3号，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男单、女单第二轮比赛将在纽约法拉盛公园进行。
1: 明天9点，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继续进行，种子选手将集中登场。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

0: 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 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

0: 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7: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6: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8: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9: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 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1: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5: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4: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3: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5: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3: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4: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3: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5: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1: 受台

0: 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0: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 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0: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0: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称，两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 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

0: 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4: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
3: 嗯，
4: 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3: 嗯，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4: 嗯，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3: 好的，赵兄，请注意安全。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 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

0: 政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2: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这是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啊，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

0: 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办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2: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六岁和大于等于七十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2: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3: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4: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0: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
1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8: 燕之屋，
1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 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20: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1000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

0: 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2: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1: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1: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锚、最实的底儿。
3: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

0: 投资者来说，他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他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五年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2: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3: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客户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四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八课时的授课。
2: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4: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2: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5: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2: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

0: 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西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1: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2: 各位好，我是永庆。
1: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2: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2: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3: 大家好，我叫桑美。
4: 大家好，我叫陆远。
5: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1: 欢迎三位。
2: 欢迎。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2: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5: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2: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1: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3: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啊，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6: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2: 高兴啊！
6: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5: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2: 对，有了快车道了。
5: 对，
2: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1: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7: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拉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8: 王岩您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嗯，
7: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8: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7: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8: 可以。
7: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顾老四超市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在哪发现的？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是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晋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啊。
0: 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缪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诗诗啊。它还比荷马史诗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对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史诗。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哦，好啊好啊，来。
3: 아영맨엔군웅둔비르스는붙을군아스만맨엔제링딘티르스는붙을군알튼맨엔금슈든시르스는붙을군아
2: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诗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对对对，

0: 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海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
1: 天津演播室李建国面哈，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啊，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啊，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啊，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
2: 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3: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2: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6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一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
4: 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惊动彼此的话，也是监视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
5: 这个是吉乌铁路26号隧道的出口。
6: 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 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7: 没错，
0: 陆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7: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淇淋工厂。 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七八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8: 现在要9天10天，
9: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哦，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8: 对，
9: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甚至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8: 嗯，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 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8: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啊，这个哎，我给大家舀出来。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
7: 光泽感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斯坦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哦，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8: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9: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 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头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10: 这一站我们护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
1: 专业的向导带我们

0: 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1: 王爷你好。
0: 嗯，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1: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嗯，
0: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1: 对 对, 对，刚刚回来的、
0: 啊。那咱们先去哪儿？啊，
1: 我先带你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哦，跟我走。
0: 好，走。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1: 还有一些中国
0: 酱油。哇，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斯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1: 是的，
0: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1: 对，
0: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0: 杏干儿是吧？
1: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0: 好，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1: 是的。
0: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1: 里面是包装以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0: 但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1: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0: 嗯，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1: 比什凯克在这里。
0: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1: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0: 尝尝啊。
1: 尝一下。
0: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1: 是的。
0: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

0: 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1: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0: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春节的含义。
1: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0: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嗯，
1: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0: 需要先这样
1: 压一下帽檐。
0: 对对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1: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0: 可以说 sunun
1: karbak sunun。
0: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带的，是小孩子
3: 黑色
2: 是带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带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4: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5: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6: 是真的，
5: 是真的。
6: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1: 有多远？
6: 2000多公里吧。
3: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

0: 吃。我们这个 beach 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each 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1: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0: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2: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0: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2: 所以就
0: 对
2: 谐音，
0: 对谐音啊、嗯，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1: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2: 那陆远呢？
3: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2: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3: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4: 每个公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中级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1: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2: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1: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5: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厄瓜多尔政府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以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风险。赤道横穿国土的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关键海区有多远？受其冲击究竟有多大？这场号称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后续还将如何发展？近期台风扎堆、今夏欧洲高温是否都和它有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青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挂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技赋能食用菌产业，菌包年出口产值突破2亿元；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荣归接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一批满载杏鲍菇菌包的冷链运输车从县现代农业示范区整装出发，经由青岛港远销海外。这批出口菌包全程采用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工艺，各工序严格遵循工厂化管控标准，抵达海外市场后可直接投入发菌培育，高效保障海外食用菌种植生产。走进丽莎菌棒生产企业的标准化车间，自动化拌料、装袋、灭菌

0: 处理，就是让菌棒在25度瞬间到0度的这种速冻休眠，确保菌丝瞬间休眠状态下，然后通过这个海运的这个冷藏技术，基本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冷藏运输到国外，到国外以后呢，我们正常回温进行恢复，恢复它的活性，正常出蘑菇。
1: 我县是全国知名的核心食用菌主产区，全县鲜菇年产量可达60万吨。规模化培育杏鲍菇、双胞菇、金针菇等10余种优质食用菌品种。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食用菌特色产业，在稳固国内鲜菇供应链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开拓海外市场，重点发展菌包出口新业态。当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赋能，全面融入物联网智能管控技术，实现菌包生产全流程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管控，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稳步拓宽国际市场版图。
0: 一个核心点呢，我们从拌料工艺上讲呢，我们用全自动的这种落料系统，通过科学的这种设备进行原料的进行称重配比，确保每一个菌包的均匀度是一致的。第二个，我们在接种的时候，液体菌种用液体菌种机进行统一接种，避免了之前的传统的这种人工接种会产生的这种二次污染的问题。那我们这个流程是确保菌包的健康。
1: 凭借先进的科技生产工艺，稳定优异的产品品质，我县菌包出口业务持续提质增量，稳步攀升，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据了解，今年全县菌包出口产值预计突破2亿元，特色食用菌产业正借助科技赋能，持续擦亮灌南农业出口特色品牌。近年来，我县持续推进农药减量增效，推动种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聚焦示范点位打造、质量安全检测、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深度融合等重点工作，全方位守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走进新安镇一处葡萄园，一块块黄色幼虫板整齐布设，格外醒目。据种植户介绍，这是理化幼控的实用技术手段，利用蚜虫、白粉介等小型害虫驱黄驱蓝的生物特性，通过粘胶色板诱杀成虫，对葡萄白粉介、蚜虫等虫害防控效果突出。在新集镇菊花村水稻种植地块，县植保站技术人员正在田间开展绿色防控成效实地调查。田间布设的二化明自动监测诱捕系统等智能化测报设备，实现病虫害实时智能监测预警，同步配套实施生态调控、生物防治、性幼控虫等绿色防控举措，使田间病虫防控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兼顾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我县大力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示范范围既覆盖水稻等大宗粮食作物，也延伸至果蔬等特色经济作物。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广大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防治，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9月1号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启动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荣归接兵活动，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迎接老兵光荣返乡。在县高铁站，退役士兵走出出站口时，现场掌声热烈，工作人员郑重地为老兵佩戴光荣退役绶带，献上鲜花，并组织合影留念。用简约而庄重的仪式，让老兵第一时间感受到家乡的温暖与尊崇。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还专门开设退役士兵返乡报到专属服务通道，整合优化办事流程，集成退役报到登记、预备役信息录入、社保关系转接、党组织关系转接、户籍落户咨询、就业创业政策解读、就业意向摸排、适应性培训报名等多项高频业务。该中心全面推行一窗受理、集成办理服务模式，有效压缩办事环节，减少跑动次数，提升服务效能，切实为退役士兵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返乡服务。
2: 感谢退役军人事务局把我家小孩接回家，从接站到报到，服务周到，送鲜花，有雷锋车，有一站式。

0: 退役返乡的路很温馨。
1: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做深做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广大退役军人顺利转换角色，扎根家乡，迈好返乡就业创业第一步，在地方建设的新赛道上续写荣光。为切实维护城区河道生态质量与景观面貌，年至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统筹力量，组织工作人员扎实开展河道水面水草及漂浮物打捞清理作业，用心守护城市水生态环境。入秋以来，周口河部分河段水草藻类进入旺盛生长期，不仅破坏河道整体景观，也容易诱发水体富营养化，影响水环境质量。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细化任务分工，统筹县市政维护中心力量，划分作业小组，有序推进水草打捞、漂浮垃圾清理专项作业。作业人员分组登上作业船舶，抢抓有利时段开展水面清理。大家手持长坝等工具，耐心将蔓延的水草、藻类及水面漂浮杂物归集打捞上船。现场人员不畏辛劳，持续提升打捞处置效率，对打捞起的水草漂浮物做到随捞随运，及时清运上岸，有效防范造成二次污染。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常态化推进河湖水面保洁工作，加大河道巡查频次，持续做好水草漂浮物清理处置，巩固水环境整治成效，全力守护河湖洁净优美的生态环境。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新华社消息，社会保障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号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 3906.72 亿元，投资收益率 13.22%，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新华日报报道，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号9时，在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全线铺轨正式启动，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华网报道，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GBT45273/2025 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GBT45274/2025 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GBT45267/2025三项国家标准自9月1号实施。上述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三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听众朋友，这次《灌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鹿塘下篇。旧乡之境建制时间虽短，但是历史变迁还是有点复杂，需做一些梳理和考证才能一一理清。千古以来，境处大湖之中，明清时期海州、沭阳、安东三州县以大湖为界，名人方承浚诗云：“连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关于大湖，无论海州占三分之二，还是沭阳、安东分三分之一，于今他们都为桑田，其旧域大部分在今县境。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鹿塘公社因地处鹿塘河两岸而名，用公社一词来表述，建制年代便很清楚。话再说开去，县境以鹿塘为名的建制，前有鹿塘乡、鹿塘区之别，后有鹿塘乡、鹿塘村之分，在不同时期的鹿塘乡辖境大相径庭。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鹿塘乡为灌云县辖境。那时该乡因为地居南北鹿塘河之间而得名，这是鹿塘二字作为县境内的建制名称肇始。此鹿塘乡的境域在今老鹿塘河与柴米河之间，即孟辛庄镇的大丰、四新、李集镇的兴阳、安围一带。1942年，东灌沭办事处改为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鹿塘乡为灌云县第三区所辖。同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新辟了蜀红区，12月蜀红区更名灌三区，至1935年3月再改回蜀红区，鹿塘乡为上述县区所辖。1952年，灌云县蜀红区撤销河东鹿塘两乡，涟水县新成立鹿塘区，从高沟区划入复兴、西湖、九安、朔湖、调和五乡，从辉敦区划入万围、仙进、虹桥三乡。从这一年开始，鹿塘区与本文所说的旧乡开始关联。1954年，鹿塘区撤销，原辖的乡分别归建于高沟区和辉敦区，但是这个建制一直维持到1955年2月，之后鹿塘的建制名称短暂地消失。1957年底，撤区并乡，高沟区下辖的四个乡合并为鹿塘乡，这一个鹿塘乡与民国18年1929年的鹿塘乡仅是同名而已，所辖之境18竿也打不着。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将鹿塘乡划为鹿塘、朔湖两乡。那年鹿塘乡辖二围、吴围、中心、老围、红旗、张庄、同兴、调围、新民、兴庄、万围、九安等12个生产大队。1965年，将官庄大队改为鹿塘大队。1966年，将鹿塘公社的吴围和组建不久的朔湖两大队划归朔湖公社。2005年4月6日，鹿塘和里集两乡组成新的里集乡。2018年，撤乡并镇，即里集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稽考罗列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旧乡留存一份建制记忆，至于乡境历史上是姓树还是连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回想当年，高沟镇由沭阳县改立涟水县，洋河镇由泗阳县划归宿迁市，板浦镇由灌云县并入海州区，他们哪一个不是名头响亮、实力杠杠的？而旧乡鹿塘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让人汲取呢？曾经的计量泵厂、职业高中，大约只有这3-5个名字还残留在他乡之人的记忆中。 当下社会，人们对原籍概念早已古风不再，年轻人更是心安及故乡。如何让乡愁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学问题。二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一些建制变迁的规律。1954年，涟水县对鹿塘区的撤销就有一年多时间的脱须，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不禁又想起某县乡镇合并的那个公案。古人云：“以史为鉴，知兴替。”改稿时，鹿塘中学已被撤并，抖音上有诸多鹿塘中学的学子发短视频，回忆曾经的少年时，感伤人世间的变迁。旧乡驻地在丁头庄，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

西村有几户均住钉头屋，故名。我总觉此类的地名解说没有一点个性，似乎是说了也是白说。在那个年代，乡间的钉头屋比比皆是，而今全国各地钉庄之名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庄名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旧时钉头庄是一个临近南路塘河今老路塘河的小庄，根据朔向湖城路的历史进程推算，它大概是在青石围湖屯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南路塘河曾一度为运道，一条东西小河与之相会，人们就在小河口筑设安家，繁衍生息，小河口便渐渐地发展为一个小集市。钉头庄一带有一个吴姓地主家族，据《吴氏宗谱》记载，这支吴氏奉吴惠春为始迁族。最初吴姓人家从姑苏来安东经商，后来从岔庙北迁至朔向湖畔。到了清末，吴氏家族人丁兴旺，田地不断增多，势力也不断的壮大。待民国时，吴氏家族因势力强盛而成为小集之主。想当年，今新安镇朔向村的吴围、李集镇的中长一带，大量土地皆为吴氏家族所有。1950年，南路塘河调尾之后，旧河道失去了昔日的功用，随之风光不再。建县之后，钉头庄隶属于官庄大队，而随着鹿塘乡的设置和淮高灌公路的铺设，粮管所、供销社、邮电所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街心就向新河畔迁移。到了70-80年代，由于市场的放开，南路塘河大桥架设，马路两边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字长蛇般的街道，再加上南北街，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街。那些年每到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赶集，摩肩接踵，经常让过往的车辆受阻多时。2005年撤乡并镇，一些单位企业搬迁的搬迁，撤销的撤销，闲置的闲置，鹿塘街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衰落起来。热闹的鹿塘街背后散落着几处破旧的昔日单位的院落，但是依旧有一个建制乡所在地的气度。从街道到村头，从学校到医院，从村部到企业，都有一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地方。鹿塘村横跨大河两岸，一岸是街道，一岸是村庄。福庄是大河之南的一个小庄。去岁冬至，在小庄遇到了一位85岁的奶奶，记不得老人的姓名。当时听他说他娘家是八间房。那天老人在马路上一边倒着走，一边撸着秸秆，又告诉我这是在做刷锅把脉，2块钱一个。他还告诉我他得过脑梗，所以要锻炼，并主动地说起往事家事。他当过妇女主任，那年头日子过得很难过。去年孙子参军受到表彰，儿媳们很孝顺。总之，碎碎叨叨的言语中是满满的幸福感。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福庄，新建村庄，希望今后过上幸福生活，故名。几十年的盼望，几十年的辛劳，终于等来了最美好的日子。老人真是寿高福气多，福庄，福庄，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不用说，赵庄、洪庄之名皆源于姓氏。而官庄则源于田地的性质，旧时称官田庄。至于各庄有哪些人文掌故，待有机会来采风。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贯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第4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1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4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4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2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8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8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11中学。11中后与板浦8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

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5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5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5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

并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袖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啊，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

0: 你的存款。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2: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0: 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13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施雨琦首轮出局，亚运会之前他的状态能够及时回归吗？疯狂一下，五大联赛下窗转会期狂砸73亿欧，恩佐成为下窗的标王。首先关注一下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呢，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始的比赛当中，国羽头号的男单选手施雨琦首轮0-2的比分输给新加坡选手。那继上次的比赛一轮游之后，连续两次比赛呢是一轮游。我们马上连线《体坛周报》的记者李婷，聊聊这个比赛。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婷，因为其实昨天施雨琦输的比较脆，所以大家就挺担心他现在的状态的。因为世锦赛他其实也是一轮游，连续两站比赛遭遇一轮游，我想很多人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是不是他现在遭遇到了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这个问题是伤病还是心态？
1: 确实如你所说，就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是一轮游啊，一定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先看他昨天输的这一场，2局30分钟。那一方面呢，我觉得

0: 这种脆绊是对手骆剑佑他本身也是具备很强实力的新加坡名将，他在2021年就已经拿过世锦赛冠军了，比石宇奇拿冠军还要早，所以说他并不是说这种名不见经传啊，那肯定是双方都在其实差不多的一个水平线上。 那另一方面确实是石宇奇现在他自身的伤病有着很大的影响，那这场比赛主要是肩伤限制了他的发挥，他现在目前这个肩伤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不论是训练比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其实等于从去年世锦赛夺冠之后，他的身体状态一直都不太理想，属于说我病一阵儿伤一阵儿好一阵儿的这种状态，而好一阵儿并不是说哎呀完全痊愈完全健康，只是说在 现有的这个身体条件下能够保证一个比赛的状态，但是你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状态的话，你很难保证说我在一个长期的比赛中有一个稳定的发挥和成绩，那你自然身体状态不好，你技战术不可能发挥到一个很高超的水平，那这样子同时也会影响到你比赛的一个心态和自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他现在一个暂时的低谷。
1: 嗯。
2: 我们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状态啊，是我们开始以为这个调整一下啊，希望这个亚运会的时候来到一个最高点，那听你这个意思的话呢，现在应该就不是说主动调还是被动的再去面对这个困难，那这个能及时的调整过来吗？
3: 尤其你刚才说是肩伤，就让我们比较担心，因为过去我们听说水渠比如状态不好，有的时候遭遇的是肠胃方面的问题，他以前其实其他的部位也是有过伤病，但肩伤是不是能够快速恢复，到底
0: 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你说亚运会前能找回状态吗？如果说要找回像去年世锦赛夺冠的状态，我觉得确实挺难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说你技术啊、实力的问题，甚至不是说你心气啊、心态、心理状态的问题，你一定是要有很好良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包括体能储备做保证。而且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看亚运会它跟世锦赛不一样，世锦赛你就是打单项嘛，那你亚运会是又有团体又有 单项，你既然男团和男单，如果你都要比的话，你石宇奇作为一单，你的任务很重，这个战线也拉得很长，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一次在深圳的比赛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嘛，他现在会有一个短暂的这种缓冲休整期，为亚运蓄力，也希望这段时间他能够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期待他能在名古屋拿出不一样的表现来。
2: 我们现在只能用时间去等待石宇奇的状态的回归。那李世峰这边呢，又输球了，这回输的是奈良钢工大，并且呢面对奈良，李世峰应该是3连败了哈。而且他输的也比较脆，是8-21、7-21，特别是第二局的这个局分，让我们觉得好像没那么可打了都。所以你觉得奈良钢工大对李世峰的这种就是连战连胜的发挥，是因为双方有什么球路上相克的地方吗？我觉得其实
0: 这场球你本来对于李世峰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复仇的机会，因为他2周前的世锦赛他作为咱们国羽唯一晋级16强的选手就是在与奈良钢工大的交手中是被对手给逆转了，但是我们再看来到了深圳这首轮比赛，他甚至没有打到决胜局，两局就输了。我觉得两局的问题，你第一局其实两个人还稍微有的打，但是你具体再来看李世峰这个力量、速度、能力上啊，他跟对手比是 没有优势的，然后关键分上打的都是还是有一些软，那到了第二局李世峰完全处于下风了，我觉得这个完全下风，就是两个人好像都不是一个水平线上这样一个选手，可能一个是前十，可能一个得七八十排名了，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不是李世峰的技战术能力的问题，他能力都有，而且他技术一点都不差， 还是他的这个整体的比赛气质和心气儿。其实李世峰打球老给我们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你打顺风球打一打还可以，只要你有点逆风了，只要有点遇到困难了，你好像在场上没有这个很强烈的这个临场应变调节的一个能力，就是信心越打越没有。你说球路是相克的吗？其实你打到这个水平的选手 没有说很相克，虽然你奈良是一个大魔王，你是能磨能打能防，但是你如果是李世峰，你主动进攻，你敢于突破，你有突击，其实完全是可以赢的，但是他就手上出不了这些。所以我看这场球，很多球迷也说，哎呀，我们看这场球是有陈龙在这个局间进行指导，说陈龙看的都很着急，是不是陈龙我练一练上去，你按照陈龙的那个状态，也许

0: 都还能多得几分呢，所以我觉得这场球给李世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教训啊，也希望就是第二局这么悬殊比较大的一个比分能把他打醒，真正让他能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找到问题症结所在，能在亚运会上哎展现出之前在杭州夺冠时候的那种不一样的精气神来。嗯，
1: 今天西藏吉隆826，您是留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号12点， 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 541人失联， 救援力量正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情况。
2: 我们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敦介绍说， 截至9月20日20时， 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 仍有541人失联， 发现遗物847件， 道路抢通前救援采取水陆空三线并进， 累计投入2300余人救援力量， 各类设备物资完成核心区域通信保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搜救的面积超过159.1万平方米。本次灾害导致通往核心区域的道路全部损毁，救援客服作业条件差，自身风险高的等困难的昼夜施工。 同时呢，截至9月2日的10点，抢通核心区域的救援道路。 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做好了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 截至9月2日的12时， 是累计接到了家属来电876人次， 接待安置家属587人， 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 目前已经组织专家团队对自身的灾害开展监测排查，密切监测相关流域的水文气象变化。 8月30日， 堰塞湖市已经自然泄流，相关风险已经排除，现在已通过人防加机房的方式持续监控濒危崩区域的次生灾害风险。下一步呢，西藏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继续统筹各方的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好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准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4: 我是张文。
3: 哎，我们继续呢请进李婷继续这个话题。李婷晚上好。
4: 晚上好。
3: 嗯嗯，欢迎回到决胜时刻。其实这一轮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吧，就是李静怡和罗旭敏两个人呢是1-2不敌日本的一队，排名远远不如我们的组合呀。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
0: 比如说离亚运会太近，还是什么情况的原因，让中国选手整体在首轮比赛看起来表现不佳呢？嗯，像您说的，离境罗徐敏他们这场冷门，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在于，还是出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因为第一局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在自己赢的这个节奏当中，那 赢了之后来到第二局明显就是放松松懈了，因为觉得对手也不是高排位种子啊，名不见经传，结果在轻敌之后被扳平，那来到第三局他们想再重新发动就已经有些连贯不起来了啊。那而日本组合你通过第二局的胜利建立了信心，就越打越有，我觉得首轮大家表现都不太理想，一方面是跟世锦赛到亚运会这两个大赛中间的调整期是有关系，因为运动员 他的表现也是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波动嘛，那肯定是想把更好的一个状态是留在更重要的比赛上，就比如说是亚运会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在于这段时间确实我们队里面情况比较复杂，有一些混乱管理上，那如果运动员你本身对自我要求不够的话，没有人对你很严格监管的话，那你自己反应在场上明显就是技不如人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加强对自我的管理 和自我的要求。
1: 那由于本次大师赛呢正好是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不少名将都退赛了，所以大家很多人在找，哎，陈雨菲呢，这女单的陈雨菲、韩悦，男双的这个梁王组合，以及女双的盛坛组合，还有这个外协方面呢，像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男单冠军拉尼尔，女双的韩国组合白河娜里少

0: 西都退出了本站哈。那其实我们也是失去了继续观察他们的一个机会。那这次比赛有没有啊，在深圳看到一些00后甚至是05后的一些新人值得去期待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男双赛场06年的胡科员林翔毅，那他们两个不久前其实也是首次参加了世锦赛啊，一路也打到8强，那只是1/4决赛最后败在了获得亚军的马来西亚组和谢定峰、苏伟毅拍下，但是这个对于他们年仅20岁的国羽新生代组合，其实已经是一个挺不错的成绩了。那这一次大师赛，他们两个首轮是因为日本组合的退赛，是顺利晋级到了4轮。那下一轮是要在内战中来迎战师哥这个何济婷、任翔宇，所以我觉得这对年轻组合是国羽男双目前比较值得关注的一对。那女单方面，像您刚说的，陈雨菲、韩悦也退赛了，那咱们只有王芷怡和韩千玺参加。那小将韩千玺明天是要打安喜莹了，安喜莹现在的实力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想胜真的太难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明天我们可能关注一下这名小将，就希望他能在世界第一身上，可能应该明天还是会交学费吧，但是希望你交了学费以后是真正的有收获和提升，因为不久后韩千玺也要首次参加亚运会嘛，对吧？这一次大师赛希望对他也是一个锻炼，能够让他在亚运赛场上来展现自我。
0: 好的，李婷，谢谢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野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10: 中国空间站
9: 永远值得一爱。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一组体育资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昨天晚间接凌晨继续进行，女单2号种子莱巴金娜、4号种子高夫以及5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是均顺利晋级下一轮。男单方面，5号种子科伯利、9号种子弗里茨晋级次轮。中国选手布因朝格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呢递补是入围正赛，他的男单首轮对手将是12号种子来自西班牙的霍达尔。德国中后卫球员吕迪格昨天宣布自己退出德国国家队，结束长达12年的国脚生涯。好，军人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
17: 我是张文。
0: 直播间我们今天请到了朱明老师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夏季转会的故事。朱老师晚上好。
18: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这夏转呢是彻底的结束了。
17: 今天很热闹。
18: 对，那历来是压哨的时候，最后好，这传真机都得热得发烫。
0: 对，最后是5大联赛狂砸73亿欧啊，6比1元的转会，恩佐最后成了标王啊。这个先说说恩佐吧，人都标王了，对吧？
18: 哎，这个简直是肥皂剧。今天我看，又大家好多球迷又找回了当初他和梅森·芒特俩人隔空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
17: 嗯。
18: 啊，当时他说芒特啊，什么你从切尔西离开，你居然去曼联啊，然后呢，现在芒特说你还说我呢，现在你、啊。

0: 我也是嘛。
1: 当时那个图片就是穿着蓝衣服对着那个
0: 切尔西的
1: 标对吼，他老就每次比赛他摸自己的标，
0: 对 对, 对。
1: 然后他也跟罗德里有时候来这个劲，
0: 对对。
1: 现在全都换地儿了。
0: 大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忠实的高级打工仔。
1: 然后呢还有更逗的，就是呢就是阿隆索看到恩佐最后走了，阿隆索就把这个裤子脱了，你知道吧，球裤穿起来，就主教练正在热身准备登场。
0: 对，这个我觉得恩佐一方面呢，可能我觉得从阿根廷世界杯之后，大家知道和英格兰那场比赛之后，其实很多阿根廷球员在英格兰的日子不太好过，
2: 是
0: 啊，社交媒体给了一些压力。还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是马雷斯卡，这是他的恩师，
2: 对，
0: 真正带切尔西的时候把他从八号位推到了或者六号位，推到了一个接近十号位，其实让恩佐成为了切尔西的进攻核心。那他的身价上涨就是源于他更多的靠近进攻端，有进球有助攻，所以能看出来他在进攻端的这种价值体现。再加上马雷斯卡也觉得我要洗刷掉所有瓜迪奥拉当时的一些烙印，包括中场罗德里也走了，我现在需要有中场能够拿球组织的，能够进攻核心，那干脆一看我用的最顺手的，那恩佐你来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原因吧啊，我觉得对于恩佐来说换个环境刷一刷身价也无可厚非，反正对他来说也没离开英超嘛。
2: 但是其实我更关心的是现在恩佐和比如说哈兰德他来不来电，他能不能去充当过去的给哈兰德喂饼的角色，我觉得这个让好多人感觉
1: 他其实就是是不是在替罗德里这个位置啊？
0: 不是，他是打4-3-3，现在排的位置拖后的是安德森，一个多亿你不可能让人打替补，
2: 对，
0: 恩佐打左八，右边右八是切尔西，这样的话中场是一个倒三角的站位，我觉得从社区盾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咱们节目连线的，我说马雷斯卡，如果你要以科瓦契奇和福登作为中场的组织进攻核心，你就完了，这赛季你根本就别看，果然社区盾输得稀里哗啦，然后第二场比赛呢，他居然用奥莱利打前腰去，那这也是一个人才啊，中场经过了两场比赛的实验，发现福登没法用，无论放在中间还是放在
1: 这两场比赛也是跟俱乐部施压啊。
0: 对对，实际上呢，我说了，未来其实应该围绕着谁？切尔西。切尔西在前场的进攻的创造力太好了，但是你不能光有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得需要一个正常梳理的。切尔西是属于
1: 攻
0: 即兴。就他有时候他的突破或神来之笔的一脚 C 球，
1: 切尔基
0: 当年在无中生有，
1: 在里昂的时候很多人当时就说嘛，就16岁的时候特别像梅西小的时候，
0: 对对，他是有球的大核，但是恩佐我觉得在中场的梳理啊，你不能指着
1: 他不太吃太多球权，
0: 对对，
1: 他可以一脚出球，
0: 对，所以把他放在八号位啊，安德森你就踏踏实实就打森林的时候的六号位
1: 扫荡，
0: 你就对扫荡就行了，
2: 对。
1: 说到恩佐呢，就不能不提切尔西。切尔西呢，这个赛季呢，有张图挺逗的，就是上个赛季呢，11个人合影，大家站了一排。今年2026年呢，就剩内托一个人站着，其余这些全都卖掉了。
0: 内托也差点走。
1: 对，今年切尔西的操作呢是卖了10个人，买了10个人，租了10个人，最后呢这个一算账呢还挣了4000多万。然后呢就说这美国商人还是会赚钱啊。
0: 我觉得他要感谢热刺，他居然以车能把两个废品，一个穆德雷克还一个阿达拉比奥尤，这两个人能给这个转出去，你别说有没有转会费啊，租啊也好或免签也好，
1: 阿达拉比奥尤卖了1165万欧，
0: 这是啊，这就这泔水冲的泔水，然后居然还能卖出去，你车这个做买卖我觉得可以，
2: 已经找到感觉了，但是球队呢怎么办？
0: 没关系，
1: 我们买了一堆，
0: 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
1: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球队了，我们是一个买卖，你知道吗？这个已经不是球队了，
0: 你们是买买买卖买卖是吧？
2: 但是你们现在有个好教练啊，
0: 对，而且这赛季不用担心的是什么呀？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没有欧战啊，我觉得从前两场比赛打出来的内容来看，老板对阿隆索还是我觉得挺满意的，
1: 对，
0: 你别管说赢的惊险不惊险，最后还得拿下3分了，而且呢他也接受了阿隆索的一部分建议，你不能要一些 全是未来的这种彩票型的小妖、
2: 嗯、
0: 你要有一些老将来去帮助扶持这支球队，所以才会有亨德森，有维尔贝克，
2: 是
0: 啊，这样按说这都三十多岁的
1: 马丁内斯，
0: 那、啊、这马丁内斯是因为实在桑切斯那打布莱顿那场比赛太差了，你知道吗？
1: 查瓦里亚，
0: 对，
1: 我们主要买了摩根罗杰斯，就是帕尔默如果再不给买人，帕尔默也想走，应该。
0: 嗯，罗杰斯你们很成功的是从

0: 阿森纳手里给截胡了。
1: 对啊，
2: 是
1: 啊，
2: 阿森纳今年什么都没买着。
0: 对对，阿森纳就是看了半天，然后就要伸手，最后到货架上发现已经被人给抢走了。
1: 是啊，这是1.38亿欧，相当于卖了1.45亿欧，这边卖了1.38亿欧。
2: 主要就是在罗杰斯这花钱了。
1: 对
0: 对对，
1: 卖掉的有卖给曼联的安德雷桑托斯，卖了5600多万欧，这是曼联。
0: 他是法甲的抢断王。
1: 对，反正就是曼联买什么权都得是一点价。
0: 嗯，
1: 连杰克逊都卖了5500。
0: 对，我就说这个。杰克逊，我的天，这个兄弟大家都说了，简直，他后来承认了，就是为什么有各种单刀不进、空门不进。他说他16岁才开始踢球，也就是说他错过了很好的打基本功的年龄
2: 啊，比拜克拉姆入门还晚一些。
0: 对对对，他就是身体素质好，然后这他总能跑到位置，但是就是有一些简单的球踢不进去，
1: 就是
0: 所以像拜
1: 仁让切尔西球迷更上火，每次都是单刀。就是这球感觉就所有的球迷觉得我那一刻都能打进，他每次都打不进、
0: 哎、你们挺好的，他加纳乔啊，这些穆德雷克，就这些垃圾都是、哎、不仅清除了还能卖出价去，你们
2: 挺会做生意。那咱说说不会做生意的吧，热刺是怎么回事、啊、他其实原来热刺应该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球队，
0: 那是列维在的时
2: 候。对、但现在这支球队现在已经应该是3.66亿欧，总支出是在整个欧洲都排前列的，而且净支出也高达2.02亿欧元，位列五大联赛的第二。但是前两场比赛都输了、天崩开局。
0: 对对对，球队的变化太大了。我就觉得对于德泽尔比来说呢，因为上赛季保级成功了，那当时肯定跟俱乐部商量的就是，我既然保级成功了，你得给我资金支持。你说白了，你得我要钱要人，你都得给我去准备。那其实我觉得他有几笔生意不错，你看罗伯逊我觉得
1: 托纳利
0: 就这两笔我都觉得还可以。
1: 他现在问题在哪儿？主要是他现在这些新买权的薪资特别高，导致更衣室里面就是老将都会觉得就是被辜负了。因为他现在就是更衣室失衡了，就是你新来的人的工资比过往的这个效力很多年的老将要高出很多。现在就很多人要离队，就包括那个德泽尔比自己也说了嘛，那比赛输了之后说，我现在有3个人要走，一个叫理查利森，就他自己在说这个队的这个更衣室的一些问题。
0: 这没办法，因为这是列维签的合同，列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不可能给那么高工资。大家记得就是孙兴民、凯恩那工资都不高。
2: 对
0: 啊，那你现在换了新的老板，那签的新人，那肯定工资待遇是和过去不一样的。那德泽尔比怎么办？我觉得他控制能力本身也差。他在马赛的时候就没控制好更衣室，后来跟老板跟球员全闹崩了啊。所以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不满意的你们都离开。那我就现在用这帮人，说白了也是一帮雇佣兵。但是这帮雇佣兵呢，说白了你要是想很快的去适应德泽尔比的战术，我觉得现在看至少好像这两场比赛没看出来，思路很乱，场上打的真是到哪算哪。
1: 但是以这样的人，只要把更衣室的心气儿捋顺了，倒不至于降级。
0: 他不至于降级，就因为热刺现在的这种转会操作，一旦降级，那就跟西汉姆联一样，
1: 不一定能回来了。
0: 西汉姆联，你看啊，一降级卖人卖了2亿多，我赶紧先把我的财政窟窿得补上，
2: 对
0: 啊，然后我再考虑买一两个补充一下，我想争取下赛季升回来。热刺这些人，就像郝迪你说的，工资那么高，
1: 全走了
0: 啊！你这真的要是一降级，那呼啦呼啦，你真的全队就得拆了。
1: 对，就是像到英冠去组个新队了，相当于。
2: 但是你花了2亿多，净支出2亿多，你只是说不至于保级，我觉得这个对于热刺球迷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0: 他连续两个赛季保级，这个日子更难受。
2: 对。
0: 对他来说，他上赛季打了欧冠小组，小组我记得出现了，
2: 出现了，
0: 所以他的有这个欧冠奖金，然后再加上英超的转播权和这个分红，所以我认为2亿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就是看他这2亿花的，我就觉得有些你像我说的穆伦雷克什么阿达拉比奥尤这些就根本就不应该买，我也不知道这
1: 穆德雷克来，很多人说这跟当年买维尔纳有什么区别？
0: 他当初中后场他买的人，我觉得挺好。你看范黑克，然后罗伯逊，这个中场的托纳利，然后 M 费，就这些人，我觉得啊，他的目标针对性补足很强。当时我觉得就这支队啊，有点头重脚轻，因为他前面的中锋除了索兰克、理查利森，没有特好的一个超级射手。库卢伤了，几乎就整个赛季几乎没法用。所以我那时候说他买一个

0: 好的中锋，
1: 嗯，
0: 就可以了，就能解决问题。谁知道就买了一堆，也有边锋啊、边角料这些的，这钱，有时候我不得不怀疑，就是在英超里，好像互相的几个美资俱乐部，大家来回做账，你知道吗？
1: 就是
0: 都高溢价，都是
1: 英超的钱，英超花。大家谁也别拿回家、
0: 啊、就这个肉烂在锅里
1: 对
0: 啊，然后这几个球员呢大家来回的交流啊，
1: 但今年可不是，今年有好多的上法甲赚了，大巴黎今年是赚了很多钱，
0: 巴黎是
1: 好多是从英超赚的，利物浦就花了一个特大头，
0: 巴尔特拉是吧、
1: 嗯、
2: 但其实巴黎卖的去米兰、去尤文、去马竞，
0: 嗯，
1: 巴黎是今年赚了很多钱的、啊、
0: 他法甲现在有一个问题，今年法甲的转播权没卖出去
1: 哦，
0: 收入各个队全都是巨降，
1: 没给，就是相当于过往采购的欧洲大头没有。
0: 对，而且呢，他的这个法甲现在也实行这个财务公平政策，
2: 嗯，
0: 就你的收入和你的支出要控制的要更合一个合规的比例。你像朗斯这样的，你看打到第二，拿了法国杯冠军，里昂这样的全是卖人。
1: 朗斯就被拆队了，好像。
0: 对，没拆队，但是反正
1: 走
0: 了
1: 好多人。
0: 里昂是被拆了，
1: 嗯，
0: 然后马赛没进欧冠，赶紧也是卖，所以法甲的日子非常难过。但是巴黎呢，我觉得，嗯，他有自己的算盘，就是法甲可能大家都在削弱的时候，
1: 卖的是替补席，没有卖主力，
0: 对，
2: 就是厚度稍微。嗯，降了降
0: 啊！你拉莫斯能卖7000多万，我觉得做梦也要笑醒了。
2: 是这样的，
0: 啊、
2: 天哪！
0: 然后那个巴尔特拉，我觉得也是替补，
2: 嗯、
0: 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主
1: 力。都卖的李刚仁，
0: 对，李刚仁，你算算，他在欧冠里才出了两，
1: 踢不上嘛？去马竞能踢上都是。
0: 所以就是你说他要卖科瓦拉斯、赫利亚、杜埃、登贝莱，
1: 那
0: 你觉得这队是要拆家了？那巴黎，我觉得法甲联赛就照这样了。巴黎可以玩的踢，
1: 是
0: 最终目标还是重心放在欧冠，
2: 嗯
0: 啊，他是日子过的可能相对还算宽松一点，
1: 是
0: 其他的法甲球队日子就过得很难受了，
1: 哎
0: 啊、
2: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的就是英超要养活五大联赛，
1: 嗯，
0: 这是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
2: 是、
1: 嗯、
0: 也就是说我这个钱要给到一些兄弟国家、兄弟俱乐部，咱们做交易支持你们，然后你们能再继续给我提供后续的人才，
1: 嗯，
0: 这样整个的足球市场才能大家都好，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要光一家独大，英超独大，其他的联赛全饿死，他搞不下去了，也没有足球人才出来了。那欧冠，这些国家队、欧洲杯这些都会受影响。
1: 对，
2: 是。
1: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英超的支出，就刚刚张文说到了，这热刺是净流出2.02亿元，
0: 嗯、
1: 这里面还有个净流出2.33亿欧的呢，这个是利物浦。
0: 嗯，
2: 利物浦其实确实，我觉得伊劳拉来了之后，还是得到了东家很强力的支持。
0: 对，
2: 包括他对这个球队改造的想法，你看他的引援，比如说巴尔克拉这样的球员，他和伊萨克，你能感觉到他好像想回到所谓那个重金属足球的那种快速转换的这种球风。
1: 萨拉赫也送走了，
2: 嗯，
0: 他是打算打造新三叉戟，就是巴尔特拉。然后维尔茨、伊萨克，对对对，啊、
2: 嗯
0: 然后埃吉迪克等他伤愈回来吧。可是他现在有几个问题啊？他花了这么多钱，萨拉赫这个位置走了，谁是做对应的填补？
1: 要我就改造索博斯洛伊。
0: 索博斯洛伊的速度踢不了边锋，
1: 我
0: 过不去人、啊，
1: 在我的游戏里没问题。
0: 那伊劳拉说，在我的游戏里，我永远不会下课，你知道吗？我永远是。
1: 你现在的确，萨拉赫这个位置是个问题。
0: 啊、他而且他这个总监。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啊，他又干了一个特别有损这个公平道德的一个行为。他等快关窗的时候，他把水晶宫的那个特尔
1: 啊，
0: 你水晶宫愤怒的就是你当初快要关窗的时候，你挖格伊，对吧？啊，不是特尔吧？
1: 特尔是犯人，特尔是犯人，
0: 萨尔对，萨尔。然后呢，你现在又是关窗前，你现在说要挖我们的一个核心球员，你让我们连填补找。替代人选的时间都没有，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利物浦，我觉得就是你一个夏天在忙什么呢？萨拉赫早就走了，你这个位置不补。然后现在
1: 我还看了一场土超，这看萨拉赫，
0: 萨拉赫最近可以，连续两场进了仨，
1: 嗯、
0: 我记着。
1: 嗯。
0: 然后你的两个边后卫，大家都看出来现在有问题。弗林蓬打不了纯正的右边后卫、四后卫的，
2: 嗯，
0: 啊、那小身板
1: 应该是说打不了英超。
0: 对你这个位置只能是应该用邓弗里斯。
2: 四后卫肯定是打不了。
0: 对对对，然后左边科尔茨呢还能可以去拯救一下，因为毕竟在伯恩茅斯的时候伊劳拉带的。
1: 但这俩边后卫实在身体都太弱了。
0: 啊、就是上去回不来，要不然就位置感极差，或者说你在进攻端是也没有太多的
1: 防守端对抗上不去
0: 啊、大家最。

0: 怀念的就你没办法，因为利物浦老要对比的是当初左边的罗宾逊，右边的阿诺德。
1: 嗯，
0: 你一对比发现这俩要进攻没进攻，要防守没防守，你知道吗？
1: 嗯，阿诺德只是没防守。
0: 对对对，阿诺德，你看周末那联赛打皇马，打啊、马洛嗯。马拉加吧，马拉加，
2: 马拉加，
0: 对，打马拉加的时候，你看他踢的多舒服，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利物浦的问题在于，现在看对于伊劳拉来说，这套阵容里面还是有要就是
1: 补的地方，
0: 要补的地方，对，反而你前锋的冗员这个问题，真正的你说咱们说了又有中锋，有好几个中锋，然后维尔茨能不能拯救过来？
1: 嗯，
0: 还有一个你这右边萨拉赫的替代者，对吧？
2: 嗯，
0: 你用谁来去？到现在我觉得利物浦的阵容你现在看还是有明显的短板，
2: 是，
1: 嗯，
2: 再来说说你曼联啊，这个开门
1: 本来不想说曼联，
2: 要说
0: 我必须要
2: 开门就被
0: 给我一分钟时间
2: 开门就被赫尔城咬了一口
0: 那我们马上回敬了伊布斯维奇曼联是在整个转会市场上非常冷静理智的，
1: 对，很克制、啊、
0: 对，超过7000万以上不谈，
2: 嗯，
0: 现在就是说八来八磨半天，哎，其实这价也算下来一点，
2: 买仨离仨，
0: 对，然后呢这个最重要的左后卫的位置，你看卢克肖被马塔五给突的、
1: 嗯、
2: 我跟你讲最逗的哈，就是就卢克肖这个段子，你知道曼联买卢克肖的时候是 iPhone 几吗？6
0: 没毛病，我们当 iPhone 16用，我们现在、
2: 啊、真的
1: 这么多年了，
2: 这么多年了，对
0: 对，他是在曼联待的时间比较长，但你别忘了他那时候是瘦啊，没有那么胖、嗯、他后来骨折之后吃了激素他时候为什么叫胖肖、
1: 嗯、
0: 这个位置曼联一直说补，然后呢那个阿马斯替补青年队上来的也给租出去了，然后现在这个位置曼联其实也想买一个技战力，想买纽卡的霍尔，
1: 嗯，
0: 然后纽卡说8000万以下不谈，那曼联说那我坚决不买，我不被宰，所以这位置
1: 说曼联今年在转会市场上就是咬定了我再也不当冤大头，
0: 对对对，我就是因为我好不容易把前几年的可能毒药合同的一些球员我给处理完、嗯、那我可能要冒险，要付出成绩上的代价，因为还有一个位置就是中锋的位置，
1: 嗯，
0: 齐尔科泽始终没出去，没出去就没法再进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位置，那只能这赛季到目前为止上半程你得用谢师科、
1: 嗯、
0: 切尔科泽去来回客串打了，实在不成你就拿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去客串，中场呢你只能说走了胖虎，乌加特伤了，相应的人看似是补上了，中后卫的位置其实严格意义上你看海文不堪大用，约罗也不行，
1: 嗯，
0: 你只能还指着马奎尔，然后指着这个利马你说打伊布斯维奇第二个丢球那低级失误，再加上他的受伤，所以我觉得曼联呢可能也现在看清楚了，他的问题是在于想通过就像当初阿尔特塔接手球队一样，我要通过2到3个赛季把过去一些我不喜欢的球员或毒药合同的球员清除掉，
2: 嗯，
0: 然后我再把这个腐肉挖掉，我再重新引进新鲜血液、
2: 嗯、
0: 啊，合理的价格愿意为曼联踢球的球员、嗯、
2: 就市场没有合理的，
1: 咱们 DNA 主帅就主打一个这个，
0: 对对对，我要帮助曼联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的正轨、
1: 嗯、
2: 对，就今年其实曼联这个财务反正从就是数花钱和引援这个上面感觉是理智了啊、
0: 嗯，
2: 但就不知道
0: 其实也一个多亿了，你算起来、
2: 嗯、是也花一个多亿、
1: 嗯、
0: 对，
2: 但曼联花一个多亿花太少了，
0: 那不行，因为前面滕哈格挖的窟窿太大了你知道吗，而且买的人最后呢
2: 我们
0: 全是低价或送走，
2: 我们才赚4000多万、啊、
0: 你们没有欧冠，你们
1: 说说巴萨皇马吧，其实这巴萨皇马我觉得你花的钱不算特别多、
0: 嗯、
1: 但是一听这牌都很大，星光熠熠是吧，像罗德里其实也没花多少钱，6000万，
0: 因为他还一年合同嘛，
1: 对、
0: 嗯、
1: 然后戈登是着实花了点钱，
0: 对，
1: 这个说的是巴萨，而且像凯塞洛完全是免签，
0: 对、
1: 嗯，还有
0: 阿德耶米
1: 、嗯、对，这都是无论是从名气还是技战力的角度上来讲、
0: 嗯、
1: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补充、
0: 嗯、
1: 皇马呢主要是后防线，毕竟穆里尼奥来了、嗯、穆里尼奥来了就必须得在后防，
0: 你得给我配人
1: 对，库库雷利亚这不是世界杯之前就已经敲定了、邓弗里斯，这都是成熟的边翼位，
0: 对，
2: 姚曼德
1: 啊，对，迪奥曼德这个是花大钱买的，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包括他也免签了一些大牌球星，比如说贝席、
0: 嗯、
1: 像科纳特等等、
0: 嗯，
1: 所以你感觉这两支球队其实这个赛季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2: 就花小钱办了好多大事、
0: 嗯嗯、其实巴萨就和阿森纳一样，就是他们的体系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他只需要在局部的一两个位置花钱就可以了，但是巴萨我觉得。

0: 有点偏科，因为你中锋的位置莱万走了，费兰托雷斯走了，
1: 对，
0: 实际上没有正印的中锋。
1: 嗯，
0: 那他是用谁？奥尔莫打，然后用费尔明打，
2: 买热苏斯了吗？
0: 是，这是最后压哨。其实热苏斯就是只要不脆皮，我跟你说，对巴萨来说非常好。
2: 他和巴萨的风格能够很好的切。
0: 对对，他既能前场高位压迫，他还能脚下有球，
2: 然后禁区那个活又细，
0: 对，
1: 而且就是把握机会能力其实还
0: 无中生有的能力很好啊。这个对于巴萨来说其实是很关键的。巴萨想解决的一个左脚中卫呢，暂时是一个不是优先级啊。其实巴萨为什么最后要热苏斯，还是因为你在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身上折戟了。
2: 就小蜘蛛最后说，
1: 一会儿咱说小蜘蛛，我觉得这值得单独一说。
2: 不是，我觉得小蜘蛛就是后来人说，原来蜘蛛侠是这个意思，把我捆在马竞。
0: 巴萨的体系是什么？继续强化边锋，因为边锋是耗材。
1: 嗯、
0: 上赛季的左边的拉菲尼亚，右边的亚马尔都受伤了。
1: 嗯，
0: 因为你一个赛季多线作战，
2: 就阿德耶米是补他们的。
0: 对，阿德耶米和戈
1: 登，嗯，
0: 你们俩年轻，还又能跑又能回来帮助防守，
1: 嗯、
0: 那其实是对位的。我觉得巴萨还是那一套坚持的高位压迫，然后快速转换，
1: 嗯、
0: 所以他的战术体系呢很成熟。今年就看在欧冠上能不能有所突破。
2: 他这两套边锋体系已经建立了。
0: 对，然后罗德里呢，反正我觉得。不抢就没这机会了，你总不能让他去皇马吧，对吧？我觉得其实他不是巴萨的必需品，
2: 因为他跟佩德里不太兼容。
0: 对，不太兼容。对，好在德容伤了，反正看看能不能去寻找这种病存的方
2: 式。好在德容伤了，
0: 德容说无论我招谁惹谁了。皇马呢，我觉得针对性很强。
1: 嗯，
0: 就是我买不到罗德里，中间有一个碧玺能过渡一下就行了。
1: 嗯，
0: 边后卫大幅前提的全是进攻型，库可以占据边路，可以占据内部。
1: 嗯，
0: 邓弗里斯冲起来，这在西甲的身体优势。
2: 邓弗里斯的身体优势在西甲没人摁得住。
0: 对，泥头车嘛，然后迪奥曼德呢，坚持补在一个右路，因为你右路没有顺足的。你原来是用的布拉辛迪亚兹、用的那个罗德里格也踢得不舒服，
2: 都是左脚。
0: 对，就是你不如就
2: 一个，你看这俩队，一个缺左脚边中后卫，一个缺右脚
1: 中后卫。
0: 其实就是利物浦没抢过，利物浦要是买迪奥曼德一个多亿，他补萨拉赫的位置，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溢价实在是太高了嘛，这点我觉得克洛普没帮忙。这按说应该红牛大使对吧，然后你可以帮不中牵牵线讨讨价，但是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2: 嗯
0: 啊，所以
1: 看吧，我觉得迪奥曼德到底值不值这个钱。
2: 免签
0: 肯定不值，
2: 免签的
0: 我跟你说肯定不值。
2: 免签的科纳特不是利物浦的中后卫吧？
0: 是，
2: 就是啊，
0: 是他免签的都是技战力的，碧玺在中场，科纳特是中卫。
2: 那利物浦的中后卫现在谁踢啊？戈麦斯和
0: 范戴克，然后还有那个谁，我
2: 雅凯。
0: 雅凯对，雅凯
1: 的吧？
0: 雅凯就是上赛季提前预定从法国弄过来的。
2: 那怎么就会这么把科纳特给放了呢？
0: 他最后不续约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利物浦就跟他谈要续约，他一直拖，他拖，他说等赛季后决定。
2: 嗯，
0: 然后实际上赛季后就直接去皇马。
2: 就去皇马。
0: 对对。
2: 那我估摸红军球迷现在
0: 皇马又不是没干过，鲁迪格也是免签的呀。
2: 嗯
0: 啊，就是盯着英超这样。
2: 这白捡8000万
0: 啊！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赛季皇马前面的比赛你看出来啊，就是典型的穆里尼奥风格。不用太多的直追控球，快速的完成向前，而且这向前呢，前面有两个撕裂型的边锋，就是维尼修斯和迪奥曼德，你们可以去进行一对一尝试突破。这样的话，这两人占据边路之后啊，姆巴佩你啊，牢牢的你给我锁定在中间，你别拉边去了。
2: 就是
0: 你可以稍稍回撤一点。
2: 老佛爷终于想明白了，
0: 对，
2: 我们这队最大的问题是防守，因为进攻靠蒙，这几个人蒙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
0: 前场几个人我看自由发挥，这现在这套4231体系里最大的受益者，我看了两轮。贝雷厄姆太舒服了，正好打在4231的前腰里面。
1: 对
0: 啊，伪中锋、二前锋都可以，
1: 这都是他最喜欢的位置。
0: 对，头顶脚踢，后插上，能带球突，
2: 还能帮着回防。
0: 对，回防。然后他中场用的是，巴尔维德，或楚阿梅尼，或者是卡马文加，他这样搭配也行。所以我觉得穆里尼奥人想清楚了，就看这套战术啊，打巴萨的时候怎么样，能不能扛住，其他的我觉得打中下游球队没问题。
1: 咱稍稍说一下阿尔瓦雷斯这个事儿吧，因为这是今年转会市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闹剧。对，阿尔瓦雷斯呢是说非巴萨不去，然后其实本来阿森纳也看上他了，
0: 对对对，
1: 而且马竞呢会觉得，我。在你相对比较落寞的时候，把你的状态调出来了，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去我的竞品，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也会想到马竞以前的一些转到巴萨的一些往事吧，是吧？对。所以就是这种双输的局面，您怎么看？
0: 这事儿我跟你说，可能巴萨球迷不爱听。

0: 这事儿主要源头赖巴萨。巴萨啊，为了鼓动小蜘蛛转会，私下接触完了，然后呢，让他通过一些个人的情绪，社交媒体的发声，然后呢，或者说我巴训这种极端方式，这以前巴萨经常会底下怂恿球员，
1: 喜欢搞小动作，
0: 让他球员向俱乐部施压，
1: 是
0: 来推动转会。
1: 但马竞俱乐部很硬的，
0: 这马竞其实是很讨厌这，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我球员，那你光明正大来谈，
1: 对，
0: 然后你给开出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2: 而且马竞缺钱，
0: 对你，他买小蜘蛛的时候也一个多亿啊，你不可能，你戈登都花8000万，你想按一个亿拿？那肯定马竞觉得这价格没法接受，
2: 而且他好像还要就是分多期付款。
0: 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下就惹恼马竞了。我不跟你做买卖，然后你现在阿森纳要小蜘蛛，我也不是说我对不起你，你想去可以，阿森纳只要拍出1.4亿啊，我马上放你走，飞伦敦。但是呢，小蜘蛛的问题又是不想回英国，他不是竞技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英国的天气，然后他全家的居留证。就办一个居住证啊什么那种东西，
1: 不是他是阿根廷人，你就直说吧，
0: 特思乡是吧，就是那种，
1: 不是这阿根廷人去英国，对，你想想，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不太愿意回去，其实不是竞技因素，阿森纳的成绩战术打法体系也需要他，
2: 对
0: 啊，而且马竞说了，你去阿森纳你要少给我点钱，你把哲凯赖什给我，也可以抵一点价，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是小蜘蛛又表态我非巴萨不去，啊，这里面他的经纪人也没起到好作用。经纪人当初跟马竞沟通的时候是说了一个口头协议，当如果有俱乐部说我的球员想去的时候，原则上俱乐部不得阻拦，但记住这是口头不是文字，那也许大家闹崩的时候翻脸就不认了，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小蜘蛛后来把经纪人要换了，这就在这件事上没有处理
1: 妥当，不专业，
0: 不专业。还有一个，他没有吸取当初尼科威廉斯的教训，尼科你记着巴萨也谈了半天吧，
2: 对，
0: 也是施压B8，你想让他便宜的放人，和亚马尔形成国家队的双边。后来最后尼科还是留在了这个 B8，对，也没走成。为什么没走成？什么原因？小蜘蛛，你打一电话聊聊，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问题出在哪儿？你也许能找到一个相对大家都能接受的温和的解决方案。但这事儿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各持一词，最后僵在那儿。你小蜘蛛还闹出一个什么抑郁
2: 啊，
0: 罢训？你这马竞后来那小希尔说了。我宁可没准给你扔看台上扔一年，他为什么他后来租的那个乔纳森戴维啊？
2: 我已经
0: 做好这准备了。
2: 对，
0: 乔纳森戴维，你别看在尤文没进球，要是到了西甲，帮帮帮一进球，小蜘蛛你就看着你不是不可替代的啊。说白了就是做给你看的，所以这里面转会市场上谁都没有这个示弱的，大家都是硬茬，最后就硬杠，硬杠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受伤。
1: 对，今年这个五大联赛很精彩，这个朱老师接着跟我们梳理了五大联赛一些转会的一些段子，还有有意思的一些转会的故事哈。那这个比赛呢也是渐入佳境，大家也是共同来继续关注。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思一期节目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红新月会9月2号发布视频，展示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婚礼现场遭袭后的新画面。画面中有多栋建筑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建筑碎片散落一地。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18点，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当地时间9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此刻提示，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他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她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这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儿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2: 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挺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

0: 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1: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2: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1: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靠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4: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你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

0: 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衡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2: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的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3: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3: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一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实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4: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再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6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幅交互设计作品。 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

0: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1: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三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1: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0: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庆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他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6: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5: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 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0: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7: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1: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8: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9: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0: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

0: 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
1: 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的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 他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2: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3: 我是在寒暑假这样子，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回下我们交流，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 是听孔，跟没有理论与时间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要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随着科技的发展，
0: 103机 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
3: 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当时特别高兴啊，说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一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起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说因为大家那时候 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0: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 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4: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
0: 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 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

0: 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1: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0: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七八十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两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带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迹，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科。
2: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岂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吾以乐师百工之人， 不耻相师，使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公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

0: 于鱼。渔家岂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80多年前，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年918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77事变，华北告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几倍，空军飞机数量更是压倒性优势。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然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中国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说全民抗战爆发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个被西方估算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列强一败再败，割地赔款？抗战伟力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说存在于民众之中？又为什么说正是这场全民抗战唤醒了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先来看一组让人痛心的账单。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9万人的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把万源之源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真正打进城的不足2万人，仅用10天，北京陷落，赔款4.5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按当时全国人口每个中国人摊1两。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60年，中国一败再败，一让再让。一个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有人从军备上找原因。当年澳门的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5倍，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有人从体制上找根源，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开出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的最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五暗语里点破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在民众心理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是1909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问题的根子。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英军登陆，三元里民

众的奋起抗击终究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和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有民众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有民众推着小推车帮联军运送物资给养。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联军士兵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着土坡往上爬，两侧站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麻木地围观。国家是朝廷的，不是百姓的，打仗是官府的事，与己无关。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那句话：“四万。”

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手送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中丢掉东北，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却很少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敢以 1.9 万兵力对19万东北军动手？东北军有飞机，有坦克，却在不抵抗命令下几乎一枪未放，把东三省拱手让人。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什么敢以8400人进攻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八月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败、社会涣散。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大半个中国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落入敌手。政治上，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的末代皇帝很快成了伪满洲国的元首。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中国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只能反问一句：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在渴望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汪精卫投敌之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封代主席，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代国民党元老彻底沦为千古罪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后，德国在中日之间搞所谓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密电当中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成了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赵尚志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左权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937年7月31号，七七事变刚过20多天，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有限的资源。1938年五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的是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还要战胜强国。

只有一条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持久抗战。日本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能征服中国，但是这一回他完全算错了。他没有想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支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民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让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硬扛日军三个月，粉碎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歼敌一万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这些会战虽然大多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但是每打一仗，日军就被拖得更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抗战洪流。上海工人冒着炮火抢运工厂设备内迁，沿海高校举校西迁，师生们在茅草屋里坚持开课，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3000多名华侨青年驰骋在滇缅公路上，1000多人长眠在这条路上。抗战时期还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77事变之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教员，有职员，不少人出身富贵之家，却甘愿到延安去吃小米住窑洞。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的核心与关键。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根据地，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妇救会、清抗先，把千百年来自顾自的庄稼汉组织起来，变成了有共同目标、共同纪律的抗战力量。冀中平原上，老百姓把一家一户的地窖挖通，连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道网，能打、能藏、能转移。山东海洋的地雷战，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雷，埋得敌人寸步难行。北京密云有一位农村妇女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任宗武和5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牺牲，最后一位亲人牺牲时，她强忍着悲痛说，姓任的杀不完。人们称她为当代佘太君，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百姓，才是日本侵略者真正打不垮的对手。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栗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国力。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105

0: 船同时出击，破铁路、炸桥梁、端据点，仅正太铁路就被扒掉几十公里，把日军的囚笼政策撕开了大口子。战役从八月打到十二月，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日本方面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
1: 大家总结分数乘法的步骤，
2: 我来我来，能约分先约分，分子乘分子。
1: 呵，数学课堂充满活力呀、啊！
3: 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很多，
4: 孩子们爱动脑，更爱学习了。
5: 吴老师，您本子上记这么多内容？
6: 啊，我在观察学生的状态。
5: 您打算加入吗？
6: 期末考试才能见真章啊，不然你们怎么还不加入？
3: 您经验丰富，我跟着您的步伐。
7: 不管老师们怎么想，我们的数学课越来越热闹了，大家拿着助学手册争着上讲台讲解提问，同一道题能有好几种解法，有时也争得脸红，可争着争着答案就清楚了。原来课堂不只是听，我们也能说能想，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
8: 魏校长让我回电话，这不会是……哎呀，一菲出事儿了吧？喂，
9: 一菲妈妈，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聊聊。
8: 啊，
9: 一菲这孩子，善良、真诚，就是少一点自信。我想，你作为妈妈，最好能多给她一些鼓励，让她看到自己的长处，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我经常说呀，没有笑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这家庭也一样。
8: 谢谢您，魏校长。
9: 一位妈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8: 再见。我对儿子的爱怎么变成了苛求呢？我明明是爱他的呀。喂，老妈，周末咱别加班了，我们带一菲去荔枝广场吃顿饭啊。
2: 马一菲，快带上积分去超市，二班那帮人都冲过去了，好东西快被抢光了。
10: 他们哪来那么多积分呢？
2: 吴老师多发的呗。校长出钱买的奖品，我的学生有多想立一些。
10: 不愧是数学老师啊。
2: 别墨迹，再不去足球鞋就没了。积分够吗？不够我借你。
10: 我不换了。
2: 啊，你不是要换给李海的吗？
10: 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11: 热死了。哎，你们不是换奖品吗？
2: 李海，马一菲有惊喜给你。
10: 打开看看。
11: 什么好东西啊？啊，新足球鞋。
10: 送你的。
11: 我不要。
10: 不要？我让妈妈按你的尺码买的。
11: 我说了不要。
2: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双合脚的足球鞋吗？
11: 我踢足球不是为了收别人的东西，我要的会由自己赢来，不要你们施舍。
10: 胡说，这怎么成施舍了？
2: 哎，你们别这样，
11: 把鞋拿走。
10: 真是狗咬吕洞宾。
11: 你骂谁呢？
10: 你说呢？我死死盯着李海，想不通他为什么不领情。
12: 哎呀，怎么了？哎，发生什么事了？
13: 哎，这鞋是谁的？
14: 校长来了。
15: 事情我都听明白了，大家等我一会儿啊。
2: 校长回来了。哎，你们看，还拿了两只苹果
16: 放在讲台上了，一大一小干嘛用？
15: 马一菲啊，你上来选一个送给李海。

0: 么多人看着呢。我要选大的。
1: 好，回去。林海，你来。
2: 我选。
1: 等等，我把大苹果上的标签撕掉，你再选。
2: 我选小的。
3: 你怎么这样？
0: 我不该给他买鞋。
2: 不是，你们仔细看，标签下面有个虫眼。
3: 真的
4: 就是虫眼？
3: 我们误会李海了。
1: 同学们，有时候啊，换个角度看，误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双鞋你们怎么处理？
2: 马一菲， 我收下鞋，但我保证比赛时一定穿着它好好踢球。
0: 我相信你。
2: 这个给你，我攒的积分。
0: 这么多，我能换乐高了。
2: 算我谢谢你。
0: 不，我该谢谢你。
3: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终于和好了。
1: 同学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友善、理解，还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2: 怎么样，我今天那个进球帅不帅？
0: 帅极了，陶露露在场边都喊哑了。
3: 当然，我们足球队拿了区长杯的冠军呀。
2: 哎呀，明年春天凯撒尔他们来交流，我一定要跟他们踢一场。
3: 哎呀，那我该给谁加油？阿伊诺尔会和我一样为难吗？我们都是好朋友。
2: 嘿，马一菲，你给谁加油？哎，你咋不说话呀？
0: 我在想创意编程大赛的事儿，离元旦比赛就有10天了，我有点儿……
3: 别紧张，你这段时间练得那么认真，肯定有收获。
2: 对呀，搞不好你也能拿回一个冠军奖杯。
3: 凭什么这么肯定？
2: 因为他叫马一菲，一飞冲天。
0: 对，一飞冲天。
5: 我今晚值夜班，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啊。哦，对了，这个给你。
0: 笔记本电脑？
5: 密码是你的生日。既然要代表学校参赛，就好好准备。哦，那个学习也别落下，好吗？
0: 妈妈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贫嘴。对了，我发的朋友圈你看了吗？
0: 妈，你又把我的助学手册发上去了。
5: 发了，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学习也可以这样。为了多得几分，让孩子成天刷题不是好办法。
0: 那之前买的习题册做不做？
5: 桂校长不是说了吗，做题要有选择有思考，咱不图多图有用。
0: 妈，你变了，越来越像教育家了。
5: 好了，我上班去了，睡前记得锁门啊。哦，还有，给你爸留个言，让他在外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我是大孩子了。
5: 是啊，我的宝贝长大了。
6: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给大家看一段来自伊宁的视频。
7: 马一菲，我代表全班同学感谢你，谢谢你用 AI 为大家制作了会动的未来职业。哦，对了，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我在伊宁祝你们新年快乐，学业有成。
3: 马一菲，你好棒！
4: 马一菲，真厉害！
0: 谢谢谢谢，我一定要在赛场上好好表现。
8: 参赛选手可以入场啦，家长在外面等一下哦。
2: 马
3: 一菲，马
2: 一
3: 菲，
0: 你们来了，魏院长，您也来了。
1: 来了，一菲啊，加油！
3: 马一菲，加油！
0: 为了他们，我一定要赢。
9: 选手们，请在创作完成之后提交作品，然后离开赛场。半个小时后，我们会公布进入决赛的名单。
0: 再听一次。查完毕，提交。

0: 评委讨论，进入决赛的选手名单如下：林可欣、周星辰、叶安然、苏晨曦、顾子墨，共12人，请以上选手返回赛场。
1: 没有马一飞，
2: 老师，你那里有马一飞吗？再看看，再看看。
3: 马一飞没有。
2: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马一飞？求你再看看。
3: 确实没有。
4: 没进决赛？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努力啊！
2: 破比赛，烂比赛，不选你是他们没眼光。
1: 马一飞，别难过。
4: 我真的想赢一次，我想为学校争光，现在全完了。
5: 马一飞，不哭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这第一次参加比赛没有进决赛，这事儿啊本身并不可怕，他只是在告诉你，你还有成长的空间。
4: 魏校长，
5: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证明自己，想像李海一样痛痛快快的赢一场。可你知道吗，真正的冠军啊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闯出来的，他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但从不退缩。还记得我们去盲校吗？
2: 唐露露，你带这么多花种子干嘛？他们又看不到花儿。
1: 可他们能闻到花香呀，还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5: 马一飞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从现在起好好磨练，积蓄力量，等你再站在赛场上一定会有收获的。
4: 魏校长，下次比赛我还要参加。
5: 到时候啊我还来现场为你加油。

0: 同学们，先停一下。下周学校有迎新年的文艺汇演，我们班啊，随便安排一个人参加就行了。我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年级第一，只有多练。
1: 哎，又要疯狂刷题，
2: 我作业都写不完。
3: 我想请病假。
0: 现在多吃一点苦，将来才会有选择的机会。你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拼，哪来的未来？哎，
4: 今年的文艺汇演真热闹，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还有说相声、变魔术的。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个节目。桂校长竟然带着几位老师，在伊宁柳青街的八扬琴旋律中跳起了新疆舞。他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可我们笑疯了，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桂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5: 打雪仗了，打雪仗了！
6: 唐露露接刀。
5: 好你个厉害，竟敢偷袭，看我怎么收拾你。
7: 唐露露，我帮你。
8: 厉害，咱们结盟。
4: 魏校长，您怎么总站在老银杏树下呀？
9: 因为啊，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4: 教学楼边的空地清理出来是要种花吗？哦，
9: 你觉得种花好
4: 还是种树吧，让它和我们一起长大。
9: 好，我考虑考虑啊。哎，明天期末考试准备好了？
4: 这次保证不掉链子。
9: 我相信你。
10: 哎呀，别的班都在打雪仗，偏偏我们班要上复习课。
11: 嘘，小声点，
12: 等考完试
0: 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
13: 是。
4: 语文和英语我考的都很顺利，不知道数学难不难。咦，这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容易。这是分数乘法，我一定要记得交叉约分和答案化简。
14: 同学们考得怎么样啊？
1: 很顺利，
15: 非常完美。
16: Perfect。
17: 这次考试很多内容和生活有关。
18: 对对对，我发现死记硬背都没用了。
8: 最后一道数学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选披萨的尺寸，我选的是大号，你们呢？
19: 我也选大号。
6: 当然选大号啦，面积更大更划算，这次数学我肯定能及格。
14: 哎，孩子们真正学会了思考，这比答案更重要。
20: 小秦老师，恭喜哦，全优生的人数和吴老师班一样。
21: 你们班这次数学考得真好，李海都考了70分。
20: 是啊，他进步很大，数学课堂啊确实有效果。哎，下学期我也加入。
21: 哎，桂校长说的对，让孩子敢想敢问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9: 各位老师啊，你们看到吴老师了吗？
20: 哦，他应该在教室呢。哎，
21: 桂
20: 校长，
21: 下学期我们想加入助学课堂。
9: 没问题，我去看看吴老师。
22: 吴老师，我家小娃这个学期嘛实力下降的特别快，
23: 作业经常写到很晚，这孩子身体吃不消啊。
24: 能不能少布置一点？我们想带他出去走走。
10: 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呀？我明明是想让他们更好的呀。
9: 吴老师啊，忙了一学期了，该歇歇了。
10: 我刚看了期末分析，我们班进步不明显，是我没教好。
9: 吴老师啊，你很用心，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只是有时候吧，用力的方向需要调整。
10: 方向？
9: 现在的孩子光靠多做题未必能走得更远， 给他们一点空间，反而会看到惊人的变化。
10: 旁听了几次助学课堂，我也感觉到这越是逼得紧呐，孩子越没后劲，可真要放手，哎，我又不放心呐。
9: 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儿，助学课堂还在摸索中，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做得更好。
10: 为了孩子们，我愿意改变。
2: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6: 马一飞，你教我一下创意编程的技巧噻。
25: 马一飞，你说有没有可能来一场网络模拟足球赛？我等不及了。
26: 马一飞，你竟然让我的绘画作品动起来了。
27: 马一飞，你把我跳的维吾尔族舞蹈编成了动漫短片，我现在是飞鱼舞蹈的小小宣传大使，谢谢啦 ，Rahmat。
28: 毫无疑问。这是我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寒假，很快新学期就来了。
29: 一菲，寒假作业装好了吗？
30: 红领巾戴好，今天报到。
31: 妈，我这样去行吗？
30: 校服整洁，红领巾鲜亮，不错呀，阳光少年。
32: 哎，看到我车钥匙了吗？儿子，爸爸今天有会啊，不送你了。
30: 最近科室人手紧，妈妈也……
31: 老爸老妈别担心，我自己去，我长大了。
33: 一个寒假不见，你长高了。
31: 你也是啊。咦，那边种了一棵树。
33: 走，看看去。哇，这是一棵双生树，两条树干紧紧相依。马一菲，你觉不觉得它像拥抱？

0: 的朋友，
1: 不如叫他伙伴树。
2: 我同意。
3: 吴老师，钱老师。
1: 是的，魏校长说，任何事啊，都要经历理解、接纳、完善到认可。他退休前还主动申请去援疆做教育点灯人。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0: 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可他也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火种一定要传递下去。
1: 是啊，这教育不仅要将学生培养成参天大树，更要让他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4: 马一芬，陶露露，走去教室。
5: 哎呀，急什么呀？
4: 我想看看这学期的新课本还有助学手册。
3: 你不是不爱学习吗？
4: 谁说的呀？我是不喜欢以前那种刷题死记硬背，现在可不一样了，能说能想，还能自己找答案。教练也说了，我以后想进国家队，文化课也得跟上。
5: 那你可得加油了。
4: 一起加油。
5: 马一菲，你说魏校长像不像普罗米修斯？
3: 他把火种带到了人间，这学期我们一定能学得更好更快乐。
6: 春天来了，老银杏静卧着，伙伴树却在阳光下拔节生长，它们一老一新，一静一动，像两代教育者在同一片教育的土地上将理想接力与传递。远方的新疆大地上，我们寄去的花种已悄然发芽，一切都在苏醒，一切都在向上。
5: 这会儿桂校长在给一年的同学上课。
3: 我好像看到桂校长了。
7: 桂校长好。
8: 桂校长好。
9: 同学们好。
10: 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三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菲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晨、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菲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菲爸爸由张传鹏演播，援疆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那呢，眼下呢我们迎来了开学季哈，最近呢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也让很多人想起呢前几年像子轩、子涵、一诺等名字一度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
1: 比如说在山东德州啊，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就成为了小学新生的主力军。那么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商好、乔川、景行等名字出现了，大家名字当中的生僻字是明显减少，而且啊，能听出来大多是源自于诗词。
0: 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还有像锦溪、嘉旭等一大批古风名字出现，还有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也是格外亮眼。
1: 那么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大家都说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那么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
0: 新学期像北京的公办幼儿园呢，是实现了托班的应设尽设，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2到3岁的小宝宝走进幼儿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探访了多所北京的幼儿园，小小托班里萌娃们迈出了集体生活的第一步，我们一起来听。
3: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大班的哥哥姐姐当起小小迎宾志愿者，蹦蹦跳跳跑过来引路，把小萌娃送进教室。一位2岁小男孩的家长跟记者聊起孩子入园的状态。
4: 就是之前带他去做过一些幼儿园的体验，感受过这个幼儿园的氛围的。昨天他已经来过一天，然后就表现得挺好的，也跟老师玩，在屋里也玩，在户外也玩。
3: 9:30，户外游戏时间准时到，阳光下彩虹伞游戏热闹开场，大大的彩色伞面一升一落，托班的小不点们跌跌撞撞追着彩伞来回跑，笑声叫声此起彼伏。不过2到3岁的孩子情绪说来就来，哭闹粘人想找爸爸妈妈都是常有的事。面对小家伙突如其来的情绪小崩溃，老师张凯月说，他们也攒了一套温柔又有趣的哄娃小妙招。
5: 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小游戏呀，我们转移他的注意力，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魔法仙子，拿一个魔法棒，哎，你看这里老师给你变出来一个什么，然后可能变出来一朵花啊，变出来一个小动物呀，然后他可能就会瞬间被这个小游戏去吸引了，然后就可能就这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哭闹。
3: 很多双职工家庭多是老人帮忙带娃，走进托班，老人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不一样。幼儿奶奶刘军说，
6: 太不一样了，在家我们可能简单的玩一玩啊就送到了学校，老师们呢也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安排呢，比如说有那个小小艺术家呀，还有那个音乐律动啊，哎，跳舞唱歌，所以我们呢就特别放心。
3: 托班绝对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告诉中国之声，今年9月份幼儿园开设2个托班，招收幼儿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
7: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

0: 同时会有这种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像有能闻香味的书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孩子们用小手轻轻地搓一搓那个水果就可以闻到香甜的水果味儿。还有能够发声的书，孩子们一拉小牛就会发出声音，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 现实里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烦恼，孩子还小，吃喝照料没问题，但面对怎么开发孩子能力，怎么科学陪伴，常常一头雾水。为了帮家长们补上养育教育这一课，汇集周边

0: 动的时候如何帮孩子搭建这个空间感，玩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完成孩子的这个手指精细度，确实是弥补了家长可能这个吃饭行为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太好的，会不会有一些我们家长做不到位这些担心，那老师都会结合上课过程当中孩子的实际表现去跟我讲在家的时候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孩子。
1: 这所幼儿园新学期也把托班安排上了，教室里从桌椅高矮到地面软装全部按照低龄小宝宝的身体特点重新改造。副园长杨春辉介绍，
2: 桌子的高度我们肯定是结合托班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大概低10公分，然后班级里边的环境创设这块，一个是大一个是软，更多的去满足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
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同时还会结合亲子活动、大数据、家长真实反馈动态调整资源布局。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3: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汇集到了更多的家庭。
4: 说够了幼儿园啊，咱们接下来再去到中小学看一看。今年的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的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又如何安排？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5: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6: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5: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7: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5: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倍
7: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5: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
8: 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9: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8: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

0: 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一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变哈，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
4: 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6: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5: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5: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7: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5: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8: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 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0: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9: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0: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9: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 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0: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9: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11: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果有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达到一定的数量，破坏了禁海渔业资源，行为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该如何修复呢？
3: 近日呢，山东首例海草床碳汇替代性生态修复案在威海荣城履行完毕。当事人不仅放流鱼苗，还通过认购海草床蓝碳为海洋生态还债，这也为海洋生态司法保护探索出了新的路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威海台记者冯超、江旭莲的报道。
12: 9月1日，山东省荣城市人民法院法官屈玲打电话通知刘某，随着海草床碳汇认购款到账，加上此前开展的增值放流，刘某等三人75万7000元生态修复费用全部履行到位，还了这笔生态债，刘某心理压力小了不少，但教训却要记一辈子。
13: 对于非法捕捞这件事儿，我非常后悔，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态资源。
12: 刘某案发是在2023年夏季伏季休渔期，他指使另外两名被告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鱿鱼及鱿鱼仔，渔获物共计19600多公斤，涉案价值189300多元，严重破坏近海渔业资源，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受损。荣城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对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适用缓刑，同时要承担修复责任。法官屈玲介绍，
1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及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12: 以往非法捕捞案件多采取增值放流鱼苗的方式弥补生态损失，但效果评估比较难。随着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正式落地，海草床碳汇价值有了科学的量化核算依据，法院决定做新的探索。山东省荣城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琼说，
15: 增值放流了这些鱼苗，但是鱼苗在生长过程中它的存活率有多少，这个成果我们是很难有一个直接的量化的一个标准的。根据海草床碳汇碳捕惠方法学，我们是能够测算出来这些海草床能够固定多少二氧化碳。
12: 办案团队走访科研院所、碳汇机构，组织多轮专家论证，最终确定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组合式生态修复方案。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碳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广磊介绍，
16: 一个海草床它的固碳能力非常强，它虽然分布面积只占全球的海洋面积的0.1%，但它的年固碳量 却占到了海洋总固碳量的近18%，它的碳储存效率远高于森林。在荣成，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海草床规模化修复实践。
12: 法官告诉当事人，承担修复责任，除投放黑雕等鱼苗实时增值放流外，当事人可以出资认购153.3吨海草床碳汇，认购资金专项用于海草床保护与修复。什么是海草床碳汇？认购意味着什么？法官给刘某等人进行了掰开揉碎式讲解。吴琼介绍，
15: 这个海草床碳汇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跟被告人提出来这个思路的时候，被告人也是一头的雾水。首先给他算了一笔这个经济账，就是这个购买海草床碳汇是不需要他额外再交钱的。其次我们就是给他介绍了海草床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和以往的增值放流和种植海草方式的这个不同。这样说明白了之后，被告人也都自愿同意购买海草床。
12: 一纸判决把无形的生态损害转化成可计量的生态账单。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于晶认为，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修复模式打造了生态损害责任承担碳汇增益完整闭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蓝碳司法威海样本。
17: 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将替代性修复纳入到法定的责任体系，为认购海草床碳汇这种新型的修复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威海法院购买山海的环子品牌，将碳汇认购替代性修复方式从个案的探索推向制度规范，推动蓝碳司法和蓝碳经济的双向奔赴。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受极端天气的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的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攀升。
4: 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到国内的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寻单补货的高峰。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2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0: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
5: 部队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

0: 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如此紧张的厄尔尼诺现象来头不小。在中国气象局九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7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09 摄氏度，8月前五后指数平均为 2.64 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1: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0: 嗯，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
1: 住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洲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0: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1: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的，它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它发布了一些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他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了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

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

0: 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灾害的防范的这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好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啊，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已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哈。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区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0.5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负的0.5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5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4个等级。那么0.5到1.3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1.3到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
1: 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8月，基本上8月都结束了啊。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5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7月份的时候，这个 NINO 3.4的指数已经达到2.1摄氏度。比6月份就上升了接近0.5度，

0: 然后到8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2.6，超过2.6摄氏度。也就是说，到8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3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所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哈，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0: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3.4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0.5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3.4的指数在6月初的时候，看5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过0.5度。所以我们是在6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5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5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6月上旬、6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2个关键区，一个是尼诺3.4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它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它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它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 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再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中国气象局举行9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

0: 主任刘云云研究员。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1月份到8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
0: 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哈。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啊，总下雨啊。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1: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2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

0: 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次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啊，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啊，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十年季的，就是年代季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那我
0: 对，
1: 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域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呢？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也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还有断电叠加。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1: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哈，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0: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 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啊，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顶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点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点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融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点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类似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1: 是。
0: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应该是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0: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去它，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自西向东的移动，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1: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

0: 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啊，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1: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一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啊，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数值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4: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 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3: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4: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突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食用了。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4: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提子的这类品种群，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3: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4: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14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14，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3: 碳14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5: 碳14呢，它其实啊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 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14和稳定的碳12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14，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14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14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14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14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3: 碳十四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14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14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14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10时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3: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5: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或者是出土余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呀、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骨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啊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含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啊被忽略不计的。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织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氮代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氮代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 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

0: 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1: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2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红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 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9月2号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4: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还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3: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这次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

0: 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砂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3: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4: 9月2号，水利部滚动分级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今天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

0: 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

0: 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2: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场景
6: 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7: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8: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

0: 元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12: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13: 各位好，我是永静。
12: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13: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1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13: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14: 大家好，我叫桑美。
15: 大家好，我叫陆远。
16: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12: 欢迎三位。
13: 欢迎。
12: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 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13: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16: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13: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12: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14: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17: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13: 高兴啊！
17: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砥砺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16: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13: 对，有了快车道了。
16: 对，
13: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12: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8: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拉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19: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18: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19: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它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18: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它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19: 可以。
18: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它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古老丝绸之路上的碎叶城
0: 哦，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啊，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谈到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啊。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晋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
0: 啊。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
1: 非常感谢吉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来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缪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
3: 场。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哦，
4: 好啊，好啊。
3: 아영미는그능둔비로스는부들군아스만미는제링딘티로스는부들군알튼미는금슈든시로스는부들군아
2: 他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终极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对对对，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2: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海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3: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 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
4: 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全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5: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6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一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 高级人员住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惊动彼此的话，也是监视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
6: 这个是中吉乌铁路4号隧道的出口。
7: 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 中吉乌铁路快件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8: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8: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淇淋工厂。 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给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七八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1: 现在要9天10天，
8: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1: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1: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甚至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8: 嗯，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您刚才提到了 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来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地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它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2: 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4: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2: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

0: 它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2: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馆弦歌》走进高校校馆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馆弦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

0: 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2: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横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了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4: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2: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

0: 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一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1: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0: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十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六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2: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3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2: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0: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静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

0: 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她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2: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3: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4: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3: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5: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6: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7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7: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

0: 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1: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2: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3: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4: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5: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6: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呢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5: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7: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5: 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8: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要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
5: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8: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5: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

0: 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1: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0: 103G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G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1: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0: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支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70-80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支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2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支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3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3星堆跨越1000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迹，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科。
1: 古之学者必有诗，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诗，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愚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

0: 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或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夷，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使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9集。
5: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广州，由谁负责？
1: 老肖问。
6: 我。
1: 林问回答道。每个人都很惊讶，因为看起来易君年更像二人小组的负责人。说实话，出发前陈千里这么安排，林问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谁都知道易君年原本就是他所在的地下小组的领导，但陈千里就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两个人的行动一切听从林问的安排，易君年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掩护。陈千里同志真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呢。无论如何，执行这样的任务，林问并没有多少经验。
5: 那好，你跟我到后面说几句话。
1: 老肖对林问说。竹筒楼像竹筒，门帘窄，里面却很深，像一根竹子，有很多竹节，一节就是一间屋子，头房、二厅、三厅、尾房。尾房后面还有厨房，一节连着一节。二层楼上面的瓦房顶也是一重接着一重，但第三重和第四重瓦顶却没有连在一起，山墙之间挡着两段木板，只有从二楼屋里才看得清楚，那是一节露台。林问和老肖就站在这里说话。
5: 你知道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吗？
1: 临时同志没有说起过。
5: 是少山同志，我这次来广州是受少山同志的直接委派，让我找到临时，向他口头传达一项秘密指令。
1: 可是临时同志并没有来广州。
5: 交给我的任务是当面向临时说出口信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向第三者泄露。
1: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呢？林问心里想，但他没说话。
5: 也许应该会锐尽情势。
1: 老肖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多年来处理过无数的难题，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犹豫。
5: 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易君年同志说的对，我们真的应该在无线电台上花大力气。
1: 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些情绪，对林问说，
5: 明天12点前你到这里来一下，我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如果能买到船票，我和你们一起回上海。如果安排行程不顺利，就只能靠你把这条口信安全地带给临时。

0: 条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绝密口信。如果不得不由你来完成，你必须亲口告诉林氏。
1: 林问有些茫然，他并不认识这位同志，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交给他一件绝密任务。
0: 林问同志，这件事情如果不得不交由你来完成，你必须用生命去保护这个秘密消息，誓死完成这个任务。
1: 他看到林问的神情，又加了一句，
0: 青昌要号只是个秘密交通站，本不宜久住。几个人在楼上悄声说话，看起来像在喝茶闲聊，所谈的事情却极其要紧。如何传递信息，如何接头，如何租艇登船接应来人，以及如何安置秘密住所，把这些事情商量妥帖，约了第二天上午来听老萧的消息，林问和易君年便准备离开。
1: 你说报馆街能找到旧报纸？
0: 莫少求夫妇把两个人送到门外，林问终于忍不住又问了莫太太一句，往前就是光复路。莫少求向江兰街东头指了指，有十几家报馆，你只能到那打听一下，那些报纸捕风捉影，不会有什么线索。寻找隆冬同志最好是通过组织。他们俩转到光复路上时，易君年小声说，
1: 报纸上也许有那个联络点的地址。
0: 他知道易君年说的有道理，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找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因为这些年来，那是他唯一真正能确定隆冬出现过的地方。
1: 林问知道易君年的心里在闹什么别扭，从上船一路到香港，易君年话里话外一直都在提醒他，任务重要，大敌当前，不能节外生枝。那天晚上在茂昌煤站，陈千里也对他说过，隆冬同志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他身处危地，必须严格保密。如果是那样，他跑到广州就不能到处打听，否则可能带来无法预计的风险。所以他们心里都清楚，他到了广州一定会设法打听隆冬的下落。那为什么你们不拦着我？他简直有些生气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这个人啊，就是私心太重。他说，
0: 隔了那么多年的旧报纸，你能找到什么？
1: 易君年看起来也有些激动。出发前，临时建议他们去广州时假扮成一对夫妇，像普通殷实商人那样，他们从旅行社预订了颐和轮船公司富生号船票，二等大菜间，两个人住进一间船舱。他们多次假扮成夫妇执行任务，但像这样航行海上朝夕相处却是头一遭。但这并没有让易君年处于一种更有利的位置。林文发现，与老易越是靠得近，越是觉得这个人的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他似乎并不像他一直以为的那样沉稳老练。从前隆冬就算在危急时刻也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可船上三天，易君年从来就没踏实地睡过一觉。有一次他半夜醒来，看见舷窗的月光下，他靠在床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眼里闪着寒光，把他吓了一跳。就算睡着了，他也常常磨牙，有一两次甚至在梦中惊叫。幸亏二等舱里是两张床，他想，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连觉都睡不好呀。
0: 街边正是国华报报馆，门前挤着一堆报贩，正等着新报纸出街。那是国华报的生意经，一日报纸分两次出，第一次出报是前一天下午，到晚上当日新闻消息出齐，半夜再悄悄抽去先发版面，换成当日新闻，等于一份报纸又兼了晚报。这里就是报馆，你能看到什么？易君年只想拦着他，在广州街头到处乱找，这既没有用处。

0: 旧事。像广州民国日报那样的大报，每一份旧报，每一个版面，那里都保存着。他没料到林问也能办成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可能低估了他。他原先以为他只是耽于写作的新女性，凭着一腔热情跟随隆冬干革命。隆冬失踪以后，他就失去了方向。现在看来，只要他愿意，立刻就能表现出干练的一面。你还挺能干，他感叹一句，只要涉及感情，女人就很能干。
1: 林问并没有理他，他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虽然他并不能确定易君年现在这样的态度究竟有几分真实，几分是佯装不高兴，他对他有意思，这一直是很明确的。他的邻居，认识他们俩的同志，甚至家附近店铺里的伙计，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掩饰对他的向往。可易君年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情况往往是他越是想表达，就越是让人觉得不真实。当然，老易毕竟经验丰富，碰到疑难总能想出办法，他自己呢却容易着急。比如在船上，他总觉得有人形迹可疑，不时出现在周围，神情不怀好意。老易呢，不慌不忙，悄悄调查了一番，回来告诉他，没有什么问题呀。其中一位很可能正在逃债，另一位呢，是个高度近视，刚上船就敲碎了眼镜片。他听了老易的话，在小纸条上画了一副镜片打碎的眼镜。老易见到，拿去撕了。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1949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筋吧。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胡

0: 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监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绝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不？”农民们砸了老爷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里，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压，不准退店，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紧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而时年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鱼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姜太公在渭水钓鱼，钓到了周文王，成就了一番事业。老子借鱼不可脱鱼渊，阐发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诗经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诗中也多次提到了鱼。闻一多先生已经考证出鱼是男欢女爱的象征隐语，而孟子更是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推论出舍生取义的人生选择。鱼对于先秦时期的人们来说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但是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鱼跟庄子的鱼一比，那都是小鱼见大鱼。庄子书中著名的鱼太多了，往往容易让人忽略，让人心潮激荡的一次钓鱼。这就是庄子外物篇中讲的人公子钓大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如北冥有鱼、濠梁之鱼、相濡以沫之中的那几条鱼那样家喻户晓，但是它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却极为深厚，堪称庄子笔下最具雄心与魄力的精神图景之一。说任公子这个人呢，与众不同，他胸怀大志，为人宽厚潇洒，他钓鱼也和别人不一样，他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钓鱼钩，用很粗很结实的黑绳子把鱼钩系牢，用50头牛做鱼饵。我们一看这手笔，光看着鱼饵就知道那是绝对的大制作，因为寻常人的鱼饵只是些小蚯蚓小虫子罢了。任公子钓鱼呢，他是蹲在会稽山上头竿于东海，天天守钓，别人都嘲笑他头脑发昏异想天开。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没有一条鱼上钩，他依然从容自若，不为别人的闲言闲语所动。终于有一天，大鱼上钩了，这大鱼一咬饵，动静就非同小可，他扬头摇尾的挣扎，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如山，那巨大的声响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经过激烈的较量，任公子终于钓上了这条大鱼，他将这条大鱼剖开晾成鱼干分给大家吃，从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的人都饱餐了这种鱼肉。这时候那些浅薄多嘴之徒才奔走相告，惊叹于任公子的才能。庄子由此生出感慨，那些手拿着小杆细绳直奔小河沟渠，钓到一条鲶鱼或鲫鱼就开心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目光短浅的人难以和志向高远的人相比，浅陋无知的人也不能和经世之才相提并论，因为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任公子大气洒脱，毫不在意别人的言论，专心致志于钓竿，耐心等待，所以钓到了大鱼。顺便说一句，小说这个词就源于这段记载。有人把任公子钓大鱼当做了中国最早的传奇小说。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个人在生活的起跑线上 选择什么目标，树立什么志向，确实关系他的前途命运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诸葛亮在写给他外甥的一封信中说，夫志当存高远。一个人伟大或渺小，都决定于这个人的志向。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没有生活目标和远大志向的人，只会变得懒散，听天由命，很难把握成功的契机。庄子用人公子钓大鱼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一夕之得失，而要按照既定的目标始终坚持下去。大兴安息之得失，而要按照既定的目标始终坚持下去。大兴安岭的树木百年成材，所以细密。新疆的葡萄因为日照时间长，才最甘甜。做大事要有大气魄、大气量，一切从容安排，用心对待。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前100米的领先者不一定就能够成为最终的优胜者。在这遥远的征途上，要有耐心、雄心、爱心、真心，才能够像人公子一样笑在最后。这个故事讲完了，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耐心和志向的励志故事，但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一层，就辜负了庄子的深意。鱼对于庄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也是庄子谈真说道的一个重要媒介。我专门讲了一个主题，庄子中的三条鱼。庄子这本书的开篇就是从鱼开始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本人还多次在浦水上钓鱼，楚国的使臣来请他去做宰相，他都不回头，只专注于钓鱼。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惠施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也正在钓鱼，看了惠施那种显摆的样子，他还把钓到的一桶鱼都倒进了水里，只留下了一条鱼。他觉着自己留一条鱼就够吃了，不用像惠施那样只贪图于显摆。他和惠施关于鱼是否快乐的辩论，更成了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诡辩。在庄子哲学的坐标系里，人公子钓大鱼是一场关于精神格局、生命境界与得道方式的深刻的隐喻。人公子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宏大格局的彰显，他瞄准的不是小沟小渠里的泥鳅，而是烟波浩渺的东海。他追求的不是一时半刻的收获，而是足以震动天下、滋养万民大鱼。所以人公子给我们的第一重启示是，你的心胸决定了你的世界。如果你的志向只在一条水沟，你就永远无法想象大海的壮阔。要想得到大道，钓大鱼，那首先要有容纳大道的胸怀与事业。人公子今年不得鱼，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枯坐，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张力的准备状态。这是一种在时间中的修行。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追求速成和及时反馈的时代，我们渴望揭竿即得，无法忍受漫长的没有结果的过程。我们的耐心被稀释在以秒计算的信息流里，但真正伟大的事业、深邃的思想、精神的蜕变，无不遵循着人公子式的时间表。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板凳要坐十年冷，还是艺术创作的十年磨一剑，或是人的心性的涵养，都需要人公子这种等待的功夫。它考验的不仅是毅力，更是一种对自然节奏的信任，相信种子种下，自然有其发芽生长的时间，急不得，催不得。这份耐心与庄子推崇的无为精神一脉相承。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枉为，不强求，不拔苗助长。 人公子没有因为一年没有钓到鱼而焦躁地更换自己钓鱼的地点，或是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他只是坚守着他那看似笨拙的巨大的钓具，等待着那属于他的必然的一刻的到来。这种在漫长等待中保持的从容与笃定，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用50头牛做鱼饵，蹲守一年，这在常人看来是极其无用的，甚至是愚蠢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成功率渺茫。这正体现了庄子无用之用的哲学。任公子给我们的第二重启示是，不要用当下的功利的有用标准来扼杀那些看似无用的远大追求。读一本无用的闲书，进行一次无用的沉思，培养一份无用的爱好，这些都可能是你在为你的人生准备那50头牛的巨饵。当那条命运的大鱼终于出现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与格局去牵引它。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
3: 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4: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滴滴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着。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
3: 哎，
4: 但是她唯独不避莲藕。
3: 哦，
4: 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她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她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呢，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枝叶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温病，温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温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渴，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温病条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
3: 哎，
4: 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3: 是，
4: 都是新鲜的食材
3: 啊，
4: 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3: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5: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地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3: 明白。
6: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3: 是，
6: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3: 连续咱家呢？
7: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3: 程程说又接我短，真讨厌，是吧？
7: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3: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 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6: 特别想。
3: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支银。五支银，五支银，你们尝尝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6: 有梨，
5: 有。
3: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8: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哦，
3: 鼻涕，马蹄，对不对？
5: 对，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3: 那到底五支饮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

0: 啊，我们来揭晓答案。来，梨汁、荸荠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1: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2: 是，
1: 哎，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3: 对，
1: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尾根，新鲜的尾根，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0: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汁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是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3: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1: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他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
0: 嗯，
1: 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
0: 嗯，
1: 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0: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4: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0: 怎么讲？
4: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那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它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汁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1: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儿来做药。藕节儿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儿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啊，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儿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儿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 炒黑了以后呢，它

0: 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降低了。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心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听广播有惊喜，
2: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1: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像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
3: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2: 重点关注：各部队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退役战友，并激励他们在人生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3: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2: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和伊朗最新局势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2: 江西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25000里艰苦卓绝的长征。日前，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请听报道：向着胜利出发。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斌，特约记者彭贤明、刘晓云、曲凯明。
4: 现在呢，看到的就是长征第一山，它是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地质。因为这种特殊的地质形态呢，它的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
5: 初秋时节，赣南大地草木繁茂，郁郁葱葱。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怀着崇敬之情，来到被称为长征第一山的江西瑞金云石山，追寻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形隐蔽的云石山及附近村庄。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了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记者跟随官兵们沿着山间的青石小道一路攀登，眼前突然出现一道用石块垒砌的石门，石门上清晰可见的狙击口，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9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感慨地说，
6: 实施战略转移决策下达后啊，就涉及党的重要干部的去留。当年他们一部分随着红军突围转移，一部分留守苏区，领导游击战，牵制敌人。无论出征还是留守，都是向死而生的选择。
5: 孙毅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营，主要担负中央机关的警戒保卫任务。1934年10月，这支部队就是从云石山出发，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征途漫漫的25000里长征。同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群来自瑞金化屋村的青年，化屋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室义务讲解员华披茂。

0: 1930年代，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由于反围剿带来的兵力不足，中央苏区呢却大力开展扩红，就是扩大红军队伍。当时只有43户村民的化物，就家家有令参加革命，其中有17人跟着红军的队伍踏上了革命的征途。离开家乡之前，大家就在鹤山种上一棵松树，给家里面留个念想，坚定革命必胜。
1: 然而青松岁岁长，不见儿郎归。朝思夜盼的化物人最终得知，这17位亲人都先后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0: 现在我们来到了化物的鹤山，无法见到哀死的化物林，就把这一颗颗青松当成烈士的英灵，为了更好的缅怀这些革命。
1: 如今17棵青松已经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巍然挺立在化物的后山上。每棵青松下都矗立着一块方形石碑，上面镌刻着红军烈士的姓名和生平。松涛阵阵，心潮翻涌。面对青松和石碑，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庄严肃立，深切表达对红军先辈的缅怀之情。第82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2: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长征途中，我们的警卫班长胡长宝为了保卫毛主席而壮烈牺牲，和化物村的17位烈士一样，他们都抱着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用行动传承好铁心跟党走的忠诚基因。
1: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历经90多年的风雨和硝烟，当年那支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的红军部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新型步兵的转型先锋。前几年，作为全军新型装备试点单位，第82集团军某旅的干部骨干带头成立攻关小组，官兵们白天实操新装备，晚上钻研理论，一个个难题被相继攻克。如期完成新装备试训任务后，他们又驾驶战车上高原、钻密林、进大漠，远程机动数万公里，创新形成一批战法训法，趟出了一条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转型新路。第82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2: 我们连队官兵从零起步，一步步去测试数据、检验性能，后来向厂家提出了改进建议3000多条，从一代装备到现在定型的第3代装备，尽管各项功能相对成熟，但是我们还在持续的挖掘探索装备的战斗力，就像先辈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一样，争取的永远都是下一个胜利，持续的胜利。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激励着红军将士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传人以青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圣战本领，向着胜利发起了新的冲锋。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
3: 我们连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去年参与地面无人装备实验论证，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50余场对抗，形成了10余种有人无人协同战法训法，极大提高了战场贡献率。我们朝着新型现代化步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4: 记者手记。
5: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对于我来说，瑞金之行不仅是一次采访任务，更是一堂行走在大地上的思政课。当我走进这座红色故都，去凝视云石山石门上的狙击口，去仰望化物村后山17棵红军烈士亲手种下的青松，去聆听发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对于红军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顿时有了真切的感受。长征不是走投无路的撤退，而是向胜利进军的战略转移。老百姓送别红军官兵踏上征程的泪光里，闪烁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笃定。大家深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革命事业就一定会胜利。正是凭着这

0: 加大对南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张磊峰、武诗涛、杨明月报道。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八天。当天上午10时，通往口岸核心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打通，任务部队携带救援物资、专业装备分批进入核心区域，有序开展人员搜救、清淤排障、卫生防疫等作业。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清淤工作，逐步拓展作业范围。 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并采取分组8小时轮换的作业模式， 24小时不间断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同步做好搜救一线伴随卫勤保障准备。 据了解，当前任务部队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救援作业的同时，持续紧盯山体、河道等重点区域次生灾害风险，常态化开展监测预警，确保各项救援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0: 本台消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 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将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
1: 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 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 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 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继续关注新闻。 连日来，大江南北的许多军营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服役期满的老兵光荣退出现役，激励他们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接续奋斗，再建新功。请听特约记者黄兴的综合报道。迎军旗，
3: 这两天，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江苏总队南京支队等多支部队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服役期满的老兵胸带红花，身披光荣退役的绶带，整齐列队，面向军旗，郑重敬上最后一个军礼，为滚烫的军旅岁月画上圆满的句号。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退役士兵梁金龙：
4: 8年的军营时光磨砺了我的意志，锻造了我的品格，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战友情谊。脱下军装，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回到地方之后，我会把部队敢打敢拼的作风带到工作生活当中，脚踏实地，勇毅前行。离队前夕，退役老兵们坚持站好军旅最后一班岗，满怀不舍向朝夕相处的装备告别。 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举行的钢枪交接仪式上，老兵们把伴随

0: 自己日夜执勤的钢枪交到新兵手中，交接的是装备传承的是使命。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停机坪上，退役老兵最后一次带领新兵开展装备维护，并将装备维护手册郑重交给新兵。一份手册承载着机务岗位的经验积淀，更象征着守护战鹰的使命接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1: 今天我将装备维护手册交接给接任的同志，希望他们继续发扬机务人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守护好战鹰每一次平安归航。
0: 近段时间，为做好老兵复退工作，各部队也坚持暖心服务、精准保障，用心用情解决老兵离队的后顾之忧。空军航空兵某团提前梳理离队需要办理的事项清单，安排专人一对一服务，逐项跟进手续办理的进度。海军某视训部队推出一站式集中办理服务，统筹财务结算、备装清退、行政手续等多个事项，让退役老兵无需多头跑、来回办，能够安心踏上返乡之路。海军某视训部队机关人员张建伟：
2: 我们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把各类离队保障事项集中打包办理，减轻老兵离队前事务负担，让大家带着温暖、带着荣光，安心奔赴新征程。
0: 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8月31号邀请焦裕禄纪念园的工作人员为退役老兵开展专题授课，积极引导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将焦裕禄精神融入人生新阶段，继续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李雪峰：
3: 退伍不退色，回到地方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恪尽职守，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日常工作生活中，永葆军人本色，践行初心使命。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经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在评论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时，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4: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驶入泰国临查班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没有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
5: 总台记者赵淼、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方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数小时前，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了多架RQ-4 和 MQ-9 无人机，并打死了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美军的多个技术设施也遭到破坏。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于当天成功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消息爆出后，随即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国军力现状、美国战略透支以及霸权衰落等一系列话题的热议。那么，在美伊战火重燃的当下，美军高层的公开预警暴露出美国军方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分歧？就当前复杂的美伊局势来判断，美国还有机会体面地结束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8: 你好。
7: 近期美国的一份中东兵力部署计划遭到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的集体反对。这份计划打算将部分驻中东美军的部署期限延长至2027年。美军高层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中央司令部，挤占了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的资源。尤其是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已经难以维持当前对伊朗的作战强度。伊南教授，美军在中东长期部署造成的军力紧张，是美军高层官员发出警告的全部原因吗？
8: 特朗普宣布针对伊朗的战争开始的时候，特朗普许诺是4-6周的，现在6个月过去了，打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美国军方他所准备的是一次短促突击式的战斗，没有想到现在旷日持久。这种状态呢，让很多美国高级官员的反对，所以这个事态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他倒不是说是从政治上反对特朗普本人，他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就是现在部署已达极限。为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运输，美国不得不在这个地区部署一支庞大的舰队，几十艘军舰。美国海军现在已经基本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林肯号航母撤下来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华盛顿号航母补上去，那印太又出现空窗期，而呢，部署到波斯湾的华盛顿号能坚持多长时间，也是个未知之数。而呢，航母的伴随舰，你包括它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现在大量舰的老化、维修、等待保养啊。虽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你也不是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胃口已经超出了美国海军的部署的周期的这种算法，所以出现这个力量的困境。所以说呢，这些高级将领从这种战役战术的角度要求停止。那么从战略的角度呢，发动战争很容易，停止战争很难。那么这也是自二战之后美国今天面临问题。当年从朝鲜撤出就非常困难，从越战撤出也是非常困难，和2021年从阿富汗撤退狼狈状况是很有一拼的。现在又面临一个词，如何在伊朗收局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些美军将领他们就想是什么呢，就不要再重蹈覆辙，如何尽早的把腿拔出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使美军的力量的过度损耗，以至于无法应对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危局。那么这是美国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
7: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收缩性国防战略，反复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这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焦虑和不安，对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也产生了质疑。如今美伊战事又陷入僵局，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盟友的不安全感。有日本媒体甚至公开评论，直言美国霸权即将崩塌。部分西方舆论也提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半年仍久攻不下，或将成为世界格局转变的重要拐点，意味着所谓美国式和平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类观点？
8: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特朗普上台呢，本意是要阻止美国霸权的衰落，他上台就要稳住美国，制止这种衰落。制止衰落的办法呢，首先呢，就是从所有战士的泥潭中拔出腿来，不发动战争，想做一个和平总统，同时呢，让盟友们加大开支的办法，减轻美国本身的负担。特朗普他想通过止损的方法阻止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现在怎么样？现在陷于一场他亲手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不管以色列起了主要还是次要的作用，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卷进去了。最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速战速决，四周到六周，而且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顺呐。前一周之内，几乎把伊朗的这些军政人物定点清除完毕了。那么就以为能够轻松的撤出了吗？没想到这个局面搞成这样。他本身想挽救美国的霸权的衰落，结果呢，他加速了这个霸权的衰落。就他本人来说，就美国的政策选择来说，这是个巨大的矛盾。
7: 近日，美伊战火再度燃起。8月30号以来，双方已进行了两轮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宣称，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强硬回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将对美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美军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惨重。伊南教授，结合当前的局势判断，美国还能不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8: 现在呢，看来呢，就是美国虽然收场很难，但它收场经验还是有的。你看怎么从朝鲜收场的，怎么从越南，怎么从阿富汗，它都能有所借鉴。而且呢，我们感觉到呢，它现在正在借鉴这些步骤。第一步就是什么呢？缩减目标。为了避免陷入泥潭，自动降低原来预定的战争目标。针对伊朗的战争目标，首先是改变政权，这个目标现在没有了。然后是消除伊朗的核毒牙，制止伊朗的所有核反对，和平利用核反对也不行，现在这个目标也没有了。还有一个目标就终止伊朗的导弹能力，这目标也没有了。那么现在的目标只剩下一个，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了。现在一个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美国在不断地降低自己的战争目标，这就是撤退的一种方式。把目标降低，才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撤退，否则打了半天，你对国内对国际都没法交账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呢，美方他已经能看到了，你虽然能用军事手段跟以色列联合在一起完成伊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斩首，但是呢，你无法消解这个民族的抵抗的意志和抵抗的能力。那么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怎么样体面的撤出。那最终不管怎么说，这个脸是肯定要丢的。那丢到什么样的程度，选择什么样程度撤出，这可能是美国这个军政人物今天最棘手的这个点。所以这些高级将领们给赫塞斯写信，要求不要扩大战事，要求尽早撤出，提出了他们诉求。但是呢，如何有效的撤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如何收场，今天变成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7: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

0: 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 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5: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8: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10: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3: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4: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

0: 拉网式啊，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3: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4: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3: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4: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教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埃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1: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1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3: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

0: 在彼时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
1: 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2: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天空，烈狱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
17: 昨天下午5点30分，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像3道小型瀑布，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

0: 中两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三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线，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1: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2: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3: 您干了一通宵是吗？
4: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2: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5: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公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声音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完全没搜集起来，进来过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用我们的搜索仪器来进行搜索。
2: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5: 单机车把这个路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2: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6: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好，
7: 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
8: 互相配合协调进行搜索。
2: 泥石流灾害现场。

0: 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1: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0: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2: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3: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4: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3: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5: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6: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5: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5: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8: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00。

0: 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1: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2: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3: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5: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2: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8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
1: 那什么叫同病同付？简单来

0: 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2: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3: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例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4: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5: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5: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9: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8: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9: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 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了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0: 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2: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0: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1: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6: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8: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参与攻击型战略。
7: 日本防卫

0: 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
1: 孙奇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
0: 孙奇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1: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こういう状況は必ず来ます。
2: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3: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 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 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 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 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石”教练机，一肩挂载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石”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从“教石”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16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 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4: 昨天，黄岩岛上空一架教石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
0: 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

0: 架歼-16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教石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7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教石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1: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3轴电传导弹，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0: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教石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绍表示，
1: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一些低小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2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0: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与教石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1: 教练机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16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力，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16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石，或者是呢指挥它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是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0: 由此来看，歼-16和教石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教石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教石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教石翼尖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绍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1: 挂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跟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霹雳-5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市场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教石配备霹雳-5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的飞机的任务。
0: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 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2C 型导弹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052C 型导弹驱逐舰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是编队的防空大管家。054A 型护卫舰则是海上多面手，搭载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而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不仅是舰载直升机执行海空巡逻任务的海上母舰，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坞舱中释放登陆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1: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0: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1: 南海方向上的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
0: 从装备选择的精准化，到海空协同的体系化，再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化，这三个方向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进一步强化南海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